0: 到底啥情况啦？
1: 进入八点钟呢，我们有周深的歌曲《背着山的人》，还有胡彦斌的歌曲《看情况》。我们稍后来会有薛秉静的歌曲《山雾》，还有李现的歌曲《群星闪耀时》。

你是否拥有让人惊叹的歌唱天赋？家中的小朋友是不是天生热爱舞台又能歌善舞呢？亦或者你拥有成熟稳重的歌喉，声音神似我国传奇艺人巨星 Dancery P. Ramlee 呢？别再隐藏你的才华了，属于你的璀璨舞台已经开启。由 RTM Sarawak 隆重主办的2026 Bintang Kecil 以及 Bintang P. Ramlee 线上选拔赛现在正式引爆。我们的目的就是寻找最具代表性的沙拉越好声音，站上全国总决赛的最高殿堂。请你锁定时间，作品提交从2026年6月16日起，一直开放到2026年7月19日截止。槟榔科九面向7至12岁的马来西亚籍儿童，而槟榔 P. Ramlee 则公开给18至60岁的马来西亚籍男性参赛。只要你之前从未获得过这两项赛事的全国总冠军，你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啦。参加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完全在网络上进行。第一步，横屏拍摄一段唱歌视频，确保声音清晰，无任何后期修音剪辑，格式必须是 MOV 格式。第二步，将视频上传到你的 Facebook， 在文案中带上标签 Hashtag Wujibagat RTM Sarawak 和 Hashtag Section TV RTM Kuching， 并记得标记我们的官方脸书专页 Section TV RTM Kuching。 第三步，把唱歌视频发送到官方电子邮箱Section TV Kuching Alliance gmail.com， 并在邮件中附上你的姓名、年龄、电话号码和地址。你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大好的机会。

你在收听的是 Red FM 音乐早点，这是李安大演的歌曲《人的这一生》。好，我们稍微来会有 Hanna 博喜恩的歌曲《火花》。那当然，在8:45也会有今天的保健专讯 Sony 频道，这里是 Red FM。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8:45，这时候听到的歌曲是林夕子的歌曲，歌名很长，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好啦，来到今天的保健专讯哦，带你来看什么呢？我们来看运动。在大众固有的认知当中，坚持运动呢，就是延缓衰老，然后是强健体魄的最佳的方式。但是呢，这个专家他就表示说啊，运动的利弊完全是取决于方式，因为适度的科学运动是可以延缓衰老，错误的运动反而就会加速机能衰退。就比如说超负荷过量的运动，那不少人就是坚持练得越久就越好的理念，每天高强度长时间的训练远超于身体耐受的范围。世界卫生组织啊，他就很明确的就建议说，成人每个星期中强度运动的时间是150分钟，过量的运动呢，就会让身体处在一级的状态，皮质醇居高不下，抑制生长激素分泌，可以加速皮肤松弛，也会让细胞老化。好，那另外呢，在早晨起来的时候空腹来做高度的运动，因为在清晨的时候人的血液粘稠是很高的，能量储备是不足，这个时候呢，你进行快走、慢跑等等的高强度的锻炼，就会加剧你身体脱水，还有能量透支，也会造成肌肉分解、气血亏虚。那长期下来的话呢，你会发现哦，可能面色就会变得很憔悴，还有免疫力下降，衰老的迹象也会特别的明显。所以呢，做运动的话也是不可以过量哦，而且呢是适可而止。

这里是 Rena FM 快乐生活馆，你好，我是佑岑。好了，这个小时我们会谈些什么东西呢？因为最近这几天生病了，所以呢，今天突然想要跟大家来谈一谈，生病的时候适不适合做运动呢？科学运动、理智养生，我觉得非常重要。在健身圈和养生界里头，一直都流传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那有的人说啊，生病了就要多躺着，乱动的话就会伤元气。那另一方面呢，又有人说小病小痛怕什么呢？去跑个步，流个汗，把病毒全部排出来，那不就是好了吗？这两种说法到底谁对谁错呢？生病的时候，我们体内的免疫系统正在经历怎么样的世界大战呢？今天就为您彻底的来讲透生病与运动的科学真相，教你在生病的时候做自己最精准的健康裁判。

0: 好了，我们听到的歌曲是 Rion 的歌曲还没忘记的昨天。在医学界呢，有一种的法则叫做脖子法则，背后有着严密的免疫学的逻辑，所以我们今天就先来看看到什么是脖子法则呢？
1: 脖子法则分成两个，一，脖子以上安全区，当你的症状局限在脖子以上，如轻微鼻塞、打喷嚏，这通常意味着病原体被成功拦截在了上呼吸道，免疫反应属于局部战争，此时中低强度的运动可以刺激肾上腺素分泌，血管收缩，反而能暂时缓解鼻塞。二，脖子以下禁区，一旦症状蔓延到脖子以下，如咳嗽、胸闷、关节肌肉酸痛，甚至腹泻，这标志着病原体已经入侵下呼吸道或进入血液循环，引发了全身性免疫反应，此时运动等同于在身体内耗极其严重时双线作战，极易导致免疫系统崩溃。那为什么生病运动是在压榨生命？我们要明白，人体的总能量是有限的，当你生病时，免疫系统为了制造白细胞抗体以及维持体温对抗病毒，会强行征用体内超过 70% 的能量。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坚持运动，肌肉会通过血液循环强行抢夺氧气和营养物质，这会导致免疫系统的后勤补给瞬间断裂，不仅会使感冒病程从三天延长到两周，还会因为免疫力低下引发继发性细菌感染，得不偿失。当你无法判断时，请在运动前进行这三步自测。一，量体温，只要超过 37.5 摄氏度，取消一切运动。二，测晨脉，如果早晨醒来时的静息心率比平时每分钟快了10次以上，说明身体正处于对抗感染的应激状态，必须休息。三，试运转10分钟，尝试慢走10分钟，如果感觉微微出汗，精神变好，可以继续低强度运动，如果感到头晕、腿软、心慌，必须立刻停止。
0: 所以啊，这就是为什么生病的时候还是不能硬着要去做运动的原因了。

0: 我们有周华健的新歌《求雨歌》。那虽然说生病的时候不可以做运动，但是有哪一些或者是哪一些类似的病况是可以适度的做运动呢？
1: 首先我们来看看常见病况。一、慢性上呼吸道不适，轻度感冒与鼻炎，这是单纯的流清鼻涕、鼻塞，偶尔打喷嚏，没有发烧，没有咽喉剧痛。为什么能动？轻度运动能促进血液循环，提高机体代谢，有助于上呼吸道黏膜的纤毛运动，促进分泌物排出。如何做运动呢？严禁进行力量训练或高强度有氧，推荐快走或太极拳，时间控制在20到30分钟，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 50% 以内，感觉能流利说话而不喘。二、非急性期退行性肌肉骨骼疼痛，长期久坐引起的慢性腰肌劳损，轻度颈椎病僵硬，或者处于缓解期的慢性关节炎。为什么能动？现代康复医学证明，这类慢性疼痛越躺越严重，长期不动会导致肌肉萎缩，关节液分泌减少，加剧磨损。如何做运动呢？适合做拉伸瑜伽、八段锦或者水中漫步，利用水的浮力减轻关节压力，通过运动激活核心肌群，反而能给骨骼提供更好的支撑，缓解疼痛。三、轻度精神心理性疲劳，如轻度焦虑、郁闷，这是因为工作压力大导致的头痛、失眠、情绪低落、身体无器质性病变。为什么能动？这种累不是身体累，而是大脑皮层的心理疲劳。如何做运动呢？此时运动是最好的解药，进行30到40分钟的慢跑或骑行，能促使大脑分泌内啡肽和多巴胺，这是天然的快乐荷尔蒙，能有效释放压力，改善睡眠。
0: 好了，我们稍回来，我们来看一看哪一些类似的病况是拒绝或者是绝对禁止的运动。因为刚刚跟大家谈了有些运动，有些是在生病的时候可以做的运动，我们稍回来呢，就会带你来看一看哪一些是绝对不能做的。

0: 我们有队长的歌曲《一天》，这里是 Red FM 快乐生活馆。有哪一些类似的病状是绝对禁止运动的呢？
1: 有很多运动是在生病时不可进行的，比如一，发烧及退烧后的24小时内，腋下体温超过 37.5 摄氏度，或者刚吃了退烧药，体温刚降下来。为什么不行？因为发烧时身体处于高热状态，脱水严重，此时运动不仅会引发严重的热射病、中暑，更致命的是，很多感冒病毒如科萨奇病毒具有噬心激性，发烧时运动会使心肌负荷暴增，病毒极易乘虚而入，侵袭心肌，引发病毒性心肌炎，这是一种极为凶险的疾病，严重时可在几分钟内导致猝死。二、下呼吸道与呼吸系统感染病情，包括剧烈咳嗽、有黄脓痰、胸口发闷、呼吸时有喘鸣音，或确诊为支气管炎、肺炎。哮喘发作期为什么不行？剧烈运动时，人体通气量会增加数倍，冷空气或空气中的微粒直接刺激已经发炎的气管，会导致支气管痉挛，引发严重的呼吸困难，甚至窒息。此时，身体急需氧气进行修复，运动引起的强氧只会加重肺部损伤。三、消化系统急性疾病，上吐下泻，病情包括急性肠胃炎、食物中毒引发的频繁呕吐、腹泻、严重的胃绞痛。为什么不行？呕吐和腹泻会导致体内水分、钠、钾等电解质大量流失，身体处于低血容量和电解质紊乱状态。如果此时去运动，出汗会进一步加剧脱水，导致心律失常、肌肉痉挛、血压骤降，甚至休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Red FM 快乐生活馆。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这是郑冰燕还有杰文、王江伟以及 Farah Dohadi 的歌曲《马来西亚的心跳》。我们之前聊了哪一些的病况是可以跟不可以做运动的，现在呢，我们来看一看，当你痊愈之后的安全着陆法，阶梯式恢复策略，也就是你大病痊愈之后啊，很多人都会急着把落下的进度补回来，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是因为身体的免疫系统在打完恶战之后呢，体内的免疫细胞大批都战死了，各大器官功能都处在以非常脆弱的重建期，表面上看起来症状已经是消失了，但是呢，内在其实是一片的废墟，至少哦是需要两个星期左右的休养生息期。如果对此盲目的剧烈运动或者是高强度的工作，是很容易引起心肌炎或者是二次感冒。
1: 因此我们必须采取阶梯式恢复法，像下楼梯一样一层一层稳步让身体复苏。这套恢复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温和试探期，退烧症状消失后一到三天怎么做呢？只践行基本的日常自理，如洗碗、扫地或短距离散步，每次不超过15分钟。注意信号，此时严禁任何体育锻炼。如果散步5分钟就出现心慌、虚汗或双腿发软，说明身体还在抗议，必须立刻卧床休息。第二阶段，低度适应期，第4到7天怎么做呢？允许恢复平时 30%、50% 的运动量，比如平时习惯跑5公里，现在改为慢跑或快走 1.5 到2公里，也可以做一些温和的拉伸或瑜伽。注意信号，此时仍要避免任何憋气需要爆发力的抗阻力量训练，运动时的心率最好控制在最大心率的 60% 以下。第三阶段，微量递增期，第2周之后怎么做呢？如果身体在日常和轻度运动中毫无任何不适，才可以开始增加强度，但切记不要一步到位，而是要以每周 10% 的速度递增，包括运动时间、距离或工作强度，直到完全恢复正常水平。必须牢记的熔断机制，在恢复的整个过程中，只要你发现自己静止心率变快，稍微一动就胸闷，白天极度嗜睡，或者运动后隔天累得爬不起来，这就是身体在拉响警报，不要硬撑，请立刻熔断当下的计划，老老实实退回上一个阶段，多给身体几天时间，大病之后慢一点才是最快的恢复方式。

0: 我们有刘以宁的歌曲《何故》。我们之前也聊到了脖子法则，以及发烧、肠胃炎等等，就是常见的急性的运动禁忌。那很多人呢就会问说，主持人啊，那么如果是牙痛啊、皮肤痛啊，或者是吹冷气吹了之后头痛啊，这些奇奇怪怪的病状到底能不能够运动呢？好了，我们再次为你梳理了全新更具体更贴近生活的特殊病况跟隐性的讯号，让我们继续的用科学为您的健康运动保驾护航。
1: 有哪一些的隐性身体信号很容易被忽略呢？隐性信号一，没有感冒但静息心率突然飙升，身体没有流鼻涕、咳嗽等任何感冒症状，但早上醒来躺在床上测心率，发现比平时每分钟快了10到15次，且感到莫名心慌，为什么不能动？这往往是身体处于深度隐性疲劳，极度缺乏睡眠或免疫系统，正悄悄与未知病毒潜伏期做斗争的信号。此时强行运动，极易诱发心肌超负荷，甚至引发恶性心律失常。正确做法，停止当天的健身计划，多喝水，晚上提前1小时上床睡觉。隐性信号二，吃完药后的药物迟钝期，吃了感冒药、抗过敏药，如扑尔敏、西替地嗪或某些止痛药后，虽然症状缓解了，但人觉得昏昏沉沉，为什么不能动？这类药物大多含有中枢抑制成分，会降低你的肌肉协调性、平衡感和神经反射速度。此时去跑步、抗阻力训练或骑行，受伤跌倒或被器械砸伤的风险会飙升数倍。正确做法，服用这类药物后6到8小时内严禁进行任何需要技巧和力量的运动。

0: 这是 Yunus 的一首歌曲，也是一首新歌，叫101，这里是 Red FM 快乐生活馆。刚刚跟大家提到了是隐性讯号都不能做的运动，但是呢有些特殊的病况，诶，其实是可以做运动的。
1: 我们来看看有那些特殊病况是可以做运动的。特殊病况一，慢性三高，控制稳定期患有高血压、高血糖或高血脂，但近期按时吃药，血压、血糖控制在正常且平稳的范围内。为什么能动？这种情况不仅能动，而且必须动。长期规律的有氧运动是治疗慢性病的良药，能提高胰岛素敏感性，帮助软化血管。如何运动呢？推荐有氧快走、太极拳或骑慢速单车。运动时随身携带糖果，防止低血糖，且严禁做长时间憋气低头的力量训练，防止血压骤升。特殊病况二，轻度非传染性皮肤病，如慢性荨麻疹、轻度湿疹，皮肤有局部的红斑、瘙痒，但没有皮肤破溃、流脓，且不是传染性皮肤病。为什么能动？适当运动出汗可以促进皮肤新陈代谢。如何运动呢？适合在通风良好的室内做温和的拉伸或低

0: 非牙痛，非面部肿胀，无发烧，仅仅是智齿轻微发炎或上火导致的牙龈局部肿痛，不影响吞咽，全身无发热，无无力感。为什么能动？牙痛属于局部的神经或牙龈炎症，不影响全身的肌肉和免疫大局。如何运动呢？可以进行中等强度的运动，如慢跑、打羽毛球，但要避免咬紧牙关的力量训练，如大重量、硬拉、深蹲，因为咬牙发力会加剧面部充血，让牙痛加剧。特殊病况四，原发性轻度痛经，女性生理期不适。女性经期前几天伴有轻微的下腹坠胀、腰酸，但没有严重的痛经或大出血。为什么能动？运动能促进盆腔血液循环，且运动分泌的内啡肽是天然的止痛剂，能有效缓解经期不适和焦虑情绪。如何运动呢？严禁剧烈跳跃、仰卧起坐和倒立，推荐经期瑜伽，避开倒立体式散步。
1: 好了，我们下回来也会带你看一看特殊病况是绝对不能做运动的，那到底会有哪一些呢？

0: 病况就是绝对禁止运动的呢？要听好咯。
1: 有好几个病况是绝对不能运动的，绝对禁忌。一，急性关节扭伤、拉伤的，前72小时，比如说刚崴了脚，或者健身时肌肉突然剧痛，急性拉伤，局部出现红肿、发热。为什么不行？很多人信奉，伤了脚腕，那我练上肢总行了吧？千万别，急性损伤的前72小时属于急性炎症期，全身的免疫系统都在向受伤部位输送修复因子，此时任何运动导致的血液循环加速都会加剧受伤部位的毛细血管出血和肿胀。正确做法，严格遵循派尔原则，保护、休息、冰敷、不压、包扎、抬高患处，彻底静养三天。绝对禁忌二，深度睡眠不足，熬夜后的通宵状态，前一天晚上加班刷手机，导致睡眠时间不足四小时，或者整夜没睡。为什么不行？深度危害，严格来说，深度睡眠不足也是一种身体的应激病态，此时你的心脏传导系统非常脆弱，血压波动大，在这种状态下进行高强度运动，如踢足球 HIIT 力量极限，是诱发心源性猝死的高危因素。正确做法，拒绝任何运动，补觉才是唯一的解药。绝对禁忌三，不明原因的频繁头晕、眩晕，突然感觉天旋地转，或者起立时眼前发黑，经常性偏头痛，发作期为什么不行？深度危害，头晕可能涉及耳石症、颈椎压迫血管、脑供血不足，甚至低血糖，此时运动，身体由于失去平衡感，极易在运动中发生摔倒、撞击，造成二次骨折或颅脑损伤。正确做法，查明头晕原因前，绝对禁止任何离开床和椅子的运动。绝对禁忌四，处于极度饥饿或暴饮暴食后的极端胃肠状态，空腹超过六小时，极度饥饿或刚吃完大餐、喝完大酒一小时内为什么不行？极度饥饿运动易引发低血糖休克，而饱食或饮酒后大量血液囤积在胃肠道，消化食物或肝脏解毒，此时运动会强行把血液拉回肌肉，导致急性胃痉挛、胃下垂，甚至诱发急性胰腺炎。正确做法，饭后至少隔 1.5 小时再运动，运动前可适当补充一根香蕉或一片面包，

我们有张元的歌曲 Bird Can Fly。 我觉得健康的身体不是靠着蛮干练出来的，而是靠智慧养出来的。运动呢，就是我们的朋友，但前提就是我们要学会在身体脆弱的时候给他最温柔的保护。那懂得时时按下暂停键的人，才能够在健康的路上走得更远。

好了，听到的歌曲是寻人启事的歌曲，也是一首新歌 Time With You。 好，节目的最后啊，我们留给你两首的歌曲，刘宇的歌曲一吻天荒，还有郭家伟跟黄伟熙的歌曲偏偏遇见你。我们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0: Hey bro, are you ready for the FIFA World Cup 2026 on RTM Click?
1: I am, but what if RTM Click doesn't work on my smart TV?
0: Hey, it's easy. Just switch to another device. You know, RTM Click is available on smartphones, tablets, laptops, computers, you know, even Android TV, Google TV, and selected smart TVs.
1: What if my TV is a bit old?
0: That could be the reason, you know, like all the TVs may have different hardware or software limitations. You can also try using your TV's web browser instead of the app itself.
1: Or stream from my phone to the TV?
0: Exactly. If your TV supports Chromecast or Apple AirPlay, you're good to go.
1: Nice. So if one device gives me trouble, I've got plenty of options.
0: That's right. Don't miss a single goal this FIFA World Cup 2026.
2: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3: 下午好，现在是杨世慧报告新闻简讯。欧巴尔州议员米利苏将表示，在伦都建设新的卫生填埋场，有望解决伦都、斯马丹及石龙门地区垃圾处理能力不足的问题，而现有的垃圾填埋场容量已接近极限，这主要源自人口增长、住宅区发展、商业活动及旅游业扩张所导致。新的设施将使固体废料管理变得更系统化和更加安全。他希望该项目能按计划完成，以造福社区。米利苏将是在伦都县议会垃圾填埋场管理项目移交仪式上如此表示。该项目在西隆的波利玛森林苗圃举行。昨日，大马消政局执行医疗后送行动，使用直升机将美里医院一名36岁的男病患送到古晋沙拉越中央医院接受治疗。沙拉越区域空军基地指挥官兼消防副总监 Sofian Ahmad Ibrahim 表示，该名患有肝癌的病患原定于6月22日与24日进行转送，但因病情不稳定而遭延迟。此次行动使用 Mi-171 直升机于中午时分从美里机场起飞，机上共有9名机组人员、2名美里医院医生及病患的妻子。直升机于下午3:50安全降落在达布安加亚消防及拯救局，随后病患被送往沙拉越中央医院以接受进一步的治疗。沙拉越油棕集团 SOP 基金会在美里主办的2026年捐血运动成功筹获了104包血液，此次活动获得美里医院血库中心与马来西亚红星月会美里分会协办，共吸引了134人登记参与。沙拉越油棕集团基金会发文告表示，在活动上有5人登记成为器官捐献者，展现了拯救更多生命的承诺。该基金会强调，将继续举办捐血运动，以加强美里医院的血液储备，同时培养社会的捐献文化。2026年雨林世界音乐节 RWMF 于昨晚盛大开幕，音乐节首日便呈现了各样精彩的音乐及文化表演，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观众。而马来西亚的传奇歌手 Dato M. Nasir 在主舞台上充满活力的演出也成为了焦点，带来精彩演出的还有来自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 Coronzi 乐团以及韩国的 Insun Parks and Generous 组合。该音乐节已迈入第29届，并将持续至明天。今年的主题为新生律动，回归根源与节奏，聚焦世界各地的文化与音乐多样性。萨拉岛警方逮捕了一名47岁的工人，该名工人涉嫌在上周三用瓷砖袭击他的妻子。萨拉岛警区主任 Matthew Mangi 副警监透露，该名工人与妻子争吵时指控妻子与另一名男子有不正当的关系，随后便使用瓷砖袭击妻子，导致40多岁的女受害者眉部受伤。随后受害者因担心自身安全而向警方报案。嫌犯也在周四在 Serato Malango Lama 的住处被逮捕。初步调查发现，嫌犯疑似在案发时受毒品影响， 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324条文调查此案。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nica Gary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早上七点，城市开始苏醒，每个人都在为生活奔波。但你有没有发现，生活的节奏越快，垃圾也越多，资源也越浪费。
1: 唉，天气这么热，我先去便利店买杯冷饮。
2: 你又用塑料杯，不是说好了要带环保杯的吗？
1: 哎呀，忘了啦，反正一个杯子也没差吧。
0: 一个人可能觉得没差，但每天全世界有超过一亿个一次性塑料杯被丢弃，它们不是消失，而是在我们看不到的角落慢慢伤害地球。
2: 你知道吗？海里的乌龟常常把塑料袋当成水母吞进去，很多都活不过一个月。
1: 真的吗？那我以后出门仅能带个杯子吧。
0: 环保从不是一场英雄主义，而是一种态度，一种生活习惯。
2: 关灯、关水、垃圾分类、重复利用，这些简单的动作，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做得到。
1: 对，少一点浪费，多一点用心，就能为地球省下很多力气。
0: 环保不分年龄，不分时段，今天你我做一点，明天世界会不一样。 Red FM 提醒你，环保从现在做起，从你我开始。
3: 只要有信心，人永远不会挫败。每天告诉自己一次，我真的很不错，让我为你加油打气。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福。

0: 众好，我是丽晶，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了。当然我们今天节目中呢，我们是要请到了这位的辅导员，那我们请这位 Vicky 辅导员呢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一名辅导员，我叫 Vicky。
0: 是，那 Vicky 今天想在节目中呢来跟我们谈到这个课题呢，哇，有点沉重耶，就是出轨之后我们还有可能重新开始吗？就因为可能现今社会啊，很多人就选择说哎，晚一点结婚，甚至有不少人觉得说哎，我一个人生活其实也挺好啊，即使说他是走进了婚姻哦，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顺利走下去，就关系里面呢就难免也是会遇到一些挑战嘛。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这个在婚姻中也是很常见，但是呢也很让人心痛的这个话题，也就是出轨了。所以呢我们今天请到这个辅导员呢来跟我们谈谈，就是关于这个出轨背后的那些故事啊，那些情感啊，以及他可能的修复之路了。来，
1: 嗯，所以今天我们会聊到的是关于这个时代上比较常见的也是比较敏感的话题，就是出轨。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就很常会看到婚姻中有出现这个出轨的事件，它就频频的在我们眼前，不管是新闻也好，身边的朋友也好，又或者是周围的人也好，就似乎离我们都不遥远。有人形容说被出轨的感觉就像是从这个幸福的楼梯上面被狠狠地推下来，痛的不是身体，反而是这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比如说尊严、信任，又甚至是人生方向的迷失。也正因为这个话题太沉重，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哎，我想要逃避它，但其实越是避而不谈的问题，往往就越需要我们去理解去面对。所以出轨后，它不只是说我们对情感上的背叛，它更像一个突如其来的这个地震，它动摇了两个人的最基本的信任。那它为什么会发生？当一方出轨后，另一方又该怎么办？这段关系有没有可能继续的走下去？所以今天的这个话题，我们就会想要来聊聊看，如果你正在经历，又或者是曾经经历过类似创伤的朋友后，我们希望可以给你带来一点点的方向和支持后，你不是一个人，你也不用一个人看。
0: 真的，很多人他一听到出轨呢，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啊，这是原则性的问题，也不能够妥协。他一次做错呢，他绝对是以后都有可能再次出错的，甚至他就真的会毁掉一段感情了。那好像说他一旦越线呢，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了。可是现实中到底有这么绝对吗？
1: 首先我们就来说说看这个原则性的问题。它就是说是指出出轨过后，我们碰到了一些关系根本的这一个底线，就是信任和忠诚。因为它不是一个日常的摩擦或者是一个小小的情绪波动，而是它对这个关系的结构做出了直接的伤害，它导致了这个关系的结构不稳定，然后让关系变得比较的软弱。这个也意味着就是它是可能是一个不可逆的伤害。所以我可以理解的就是很多人一旦遇到了另外一半出轨，他觉得这是无法接受又无法原谅的，因为他直击的是人里面最脆弱的部分，就是尊严、自我价值感，以及是对关系的安全感。但是他也没有那么的绝对。
0: 嗯，理解。但是在遇到这些事情啊，有的人甚至是说选择离婚，但是也有人说我愿意给对方机会去改变，给他修复。其实作为辅导员，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
1: 嗯，其实这个离婚也是一种的选择，特别是在信任已经严重受损的情况下，它会是部分人的选择。但是其实出轨它也并不等同于这个关系就一定是全盘的失败。事实上有一些人他在经历了这个出轨的事件之后，他可以选择的是修复这一个关系。当然你做出这一个选择也并不是说你很软弱而是因为他们是愿意去更深入的了解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让他们的关系走到了今天，这个裂痕又是如何的形成的，以及双方是不是还有可能去重建这个信任。我并不是说要为这个出轨去辩护我只是觉得我们必须去承认出轨本身就是具有非常破坏性的行为，它也会带来深深的伤害，很难被轻易的原谅。但是我们同时也可以承认的就是在某一些情况下，这段关系它还是存在着改变的可能。它关键就在于我们两个人是怎么去面对，然后各自承担各自的责任，然后也愿意为关系的这个修复做出实际的努力。有时候出轨的发生虽然是很痛苦，但是它也像一面镜子或者是警钟 让我们看到有一些早就已经存在或者是被忽略的关系出现的问题。这边也是有一句老话，就是说有危亦有机哈。这些问题它可能在很久之前就出现了，只是我们没有及时面对，反而这个警钟一响了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哎，其实原来我们中间真的有一些的问题是需要去处理的。
0: 嗯，是，这真的让我想到说，其实很多人他们真的没有意识到说，哦，他关系真的是早就出现问题了，直到出轨发生呢，哦，才被唤醒。那怎么帮助他们意识到这些问题它是真实存在呢？
1: 从这边我们就可以开始去思考，看看这段关系里面是不是曾经有一些重要的事情是双方已经习惯性的去回避不谈的。因为在这个亲密的关系里面，我们是需要去沟通、去理解、去支持另外一方的。我们是否曾有一些彼此没有触及到的地方，导致我们渐行渐远？然后这些裂痕往往也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它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点一点的积累起来的。我并不是说还是要说为出轨去找这个理由也不是说有要指责的意思只是说在这段婚姻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又遗漏了什么。但夫妻俩都已经把这个目光从谁对谁错逐步的转向说我们是不是出现什么问题，他们就有可能真正的去理解这一段关系的全貌，我们也可以更清楚的去看见。

0: 我觉得刚刚辅导员说到了一个重点，就是不再是在意说是你错还是我错，而是我们之间出了什么问题。他这个意念呢，他其实真的很重要，这个意识方面。那其实也就是说，像出轨本身，他或许只是一个结果，但是他把那些长期没有被处理的情绪啊，甚至是矛盾啊、孤独感啊，都全部摆上台面呢。那我们常常就把它当作说是婚姻破裂的起点，但他可能只是压垮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吗？
1: 嗯，你说的很对哈，其实就是这个出轨哈，它往往是我们关系一系列的一个结果，而不是说它是婚姻破裂的起点。很多时候出轨只是说它把原本关系里面早就存在的矛盾、距离感，又或者是这个情感上的空缺哈，去引爆了。它通常不是一瞬间的背叛，而是因为长期沟通的不良、情感那边的疏远哈，所以把另外一半推向了外面。所以彼此内心的这一个孤独感就会成为一个积累的后果。只是到了出轨发生的那一刻后，这些没有被处理的情绪、没有被处理的问题才一下子被放大、被看见。
0: 真的，那如果真的说是遇到像伴侣出轨啊，人在第一时间就通常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我想那种冲击感它不应该只是说哦，只是伤心这么简单吧。
1: 他们一开始其实是会经历这个情绪的动荡哈、那什么是情绪的动荡哈？就是他首先会感受到震惊，然后又否认，接着那个情绪就出来了，就是又愤怒、羞耻，又觉得痛苦，甚至是伴随着强烈的报复冲动哈。他可能会有激烈的这个行为，包括说找第三者去理论啊，他要自杀，又或者是报复性的去伤害对方。这边也特别说明关于到这个报复的冲动，其实这个报复的冲动它是对一个人的自我保护机制，他不只是想要伤害别人，而是他心中是有一个呐喊的，就是说我受伤了，我不能就这样被丢下。换句话说就是他有一种无力、悲伤以及对这个尊严强烈的渴望，他希望自己受到这个痛苦，另外一半也会感受到。但是其实别人感受到痛苦，他不是真正可以帮你减轻你的痛的。你真正需要的呢，是照顾你自己那一个受伤又被忽略、渴望被看到的心。不报复其实也不代表说你软弱或者是退让，反而是一种比较有成熟、有力量的选择。因为你可以把那个力气留给你自己，而不是让这个伤害去延续。
0: 对，而且的确是蛮常有人说，你让我这么痛，我也让你感受一下我到底有多痛。
1: 还有一些人有一些情况，就是说他会陷入这个我是不是真的不够好的自我否定。但是我要说，就是刚刚我们以上说的情绪都是很正常的哈。但是此时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让这些情绪被看到、被接住，否则他们就会在我们的心底里面一直存在，并且成为了我们每段关系里面的一个隐形的炸弹。可能我在进入新的关系啊，或者是我持续这段关系的时候，会被常常的提起。
0: 对，一直会想起。那其实我听刚刚辅导员这么说啦，就觉得说在你的言论当中呢，会觉得原谅和放下它好像是如果你决定要做的事情呢就可以做到。那其实也不是简单你说放下就可以放下啊，因为对很多人来说呢，像面对这些复杂的情绪和伤痛，它确实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啦。可不可以跟我们就多讲讲这个可以接受自己情绪的过程啊，是怎么样去帮助他们慢慢走出来呢？
1: 因为我作为一个辅导员嘛，就是以一个同性者的这个角度，我首先会做的一个任务就是说，我会帮助这些被背叛者，他们情绪的平复。我会提醒他们在冲动的时候，不可以做任何的决定，以免他们会后悔。再者就是有一部分人，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的原因，他们会责怪自己，会开始的自暴自弃。这样子我要提醒他们，在追逐这个婚外情的这个原因的时候，它是有很多种原因组成的，它并不是说是你单方面做得不够好导致另外一半的离开，或者是他做出这件事情。
0: 是，甚至可能有些人也选择说我凭什么要原谅你，就是会有这种反叛心理会出现。
1: 是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去强迫自己立刻去放下或者去修复，而是我们要先问问自己，我到底受了什么样的伤，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对方又是否愿意去承担这个责任并持续的努力。如果双方都愿意去面对这个问题， 彼此理解，重新的建立的话，这段关系是不是有可能走向更成熟的？但是这一段其实也是一段的过程，它并不是说我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的妥协，所以我们也不用急着去原谅，我们尝试先去理解自己的心，做一个新的开始。
0: 你真的是要去正视自己的情绪啊，然后你们所面对的问题啊，你才能想出一个解决之道嘛。

0: 其实听起来呢，像原谅它不只是说是对伴侣的宽恕，其实也是对我们自己的接纳以及理解的，也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才是最需要被温柔对待的那个人。
1: 确实，因为这样的说法说起来可能很简单，但是对当事人来说其实是非常沉重的。原谅吼不是一个立刻可以达成的决定吼，它是一个需要时间、情绪、理解与过程去支撑的一个结果。而放下更不是说压制自己吼，假装自己不会很痛。很多时候人在这个创伤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处于比较混乱或者愤怒、羞耻的这个情绪当中，这个心理上根本就还没有准备好放下，所以整个状态是非常不稳定的。我们反而要更鼓励的是我们去接受自己的情绪，去承认这件事真的发生了，然后准许自己有那个时间、有那个空间去面对。比如就是我曾经辅导的一个男士，他是很想要继续婚姻的，可是每次他想到妻子做过的一些背叛的时候，他就会忍不住的发怒。后来他也发现到，他一直逼自己要快点去原谅，快点再投入回关系里，其实是很难的，因为他的心根本就没有准备好。所以当他学会跟自己说，我其实还在痛，我还没有走出来，他去承认的时候，他反而就松了一口气，觉得自己又真实的活过来。
0: 是因为就算是辅导员给的只是一个建议，但是呢关于那个时间性方面呢，还是自己懂说什么时候才是适合的时机去原谅对方，甚至是去继续去修复这段感情，真的是要给自己时间的。因为那种痛苦它是不是也会出现在比如说对方变好了之后，比如说出轨的一方啊，他就突然变得很体贴，但是另一方呢就会觉得你这么做我其实觉得很恶心，我很不舒服。
1: 其实这个东西是非常常见的吼，很多人就会说他现在变得非常的温柔体贴，可是我反而就不能接受了。
0: 对，
1: 其实这一个背后的情绪就是一个创伤的触发吼，受伤的一方就会觉得为什么之前你不这么做，你现在才来这样子做，
0: 来不及了。
1: 他就会觉得为什么呢？所以对方的体贴并没有带来这个安全感，反而是提醒我曾经被忽略，我曾经被伤害。
0: 对，因为我现在已经开始排斥你了嘛，然后你又刻意的去那么接近我，你就让我太反感，这样子感觉
1: 是。所以当我们在遇到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就是被背叛者也是有一些
0: 功课
1: 功课是我们可以去做的。就比如说我们可以尝试去放下一些的成见，然后我们去接受和肯定对方的努力后，我们可以诚实的把这些感受去说出来。比如说你可以这么说后，就是我知道你现在在努力改正，但是我还没有准备好，我还是有些的挣扎。而你表达出来并不代表说这是拒绝后，而是你想要让对方知道你很真实的这个状态。因为只有先承认这个伤口，修复才会有这个起点哈。
0: 是，那如果说真的是想要重新开始的话，你觉得两个人他们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呢，来修复这段信任呢？
1: 所以修复信任哈，它并不是说我靠一句话说我会改就能完成的，
0: 听不见。
1: 它是需要持续具体的努力吼。我反而是建议说我们可以专注在下面的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应该要再次的建立这个我们的安全感的这个结构吼，比如就是说我们可以保持日常的透明去告诉彼此的这个行踪，避免不必要的隐藏吼。这里并不是说你要去查对方感或者准许对方查感，而是我们要建立起我不需要再担心的基础。我们也可以设的一个就是我们每周就是有固定的谈话去聊聊各自的情绪与需求。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练习开放式的沟通，因为很多时候这个出轨背后的原因问题往往来自于长期的这个沟通缺失。我们需要开始练习的就是我们讲出自己真正的感受，而不是只是说谈事物而已。比如我可以说就是我最近其实很焦虑，我怕你离开，而不是说你是不是又在想别人。这反而并不会帮助到我们的关系。
0: 真的，两句听起来它那个差别感太大了。
1: 对。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设立一个很清晰的边界，特别是我们在对异性的这个互动方面，我们可以达成新的共识。 比如说我可以避免的就是私下的去联系，避免的有一些模糊不清的关系。当然这不是说我们要设定这个限制，而是帮助彼此重新建立这个地基。

0: 那你认为说像出轨之后的这段婚姻呢、啊、还有可能变得比以前更好吗？
1: 其实齁是有可能的，虽然我知道听起来有一点难以置信，
0: 对，
1: 但是的确也有伴侣是在经历了背叛之后，他反而更深入的去理解了彼此的需求，也开始认真的经营这个感情。不过这个变好并不是说自然而然发生的，而是双方他是愿意去面对痛苦，承担责任，并一起成长的。就像我知道的有一对夫妻，他们在经历了这件事情，出轨事件后，他会每天的开始写情绪日记，互相的交换，慢慢的他就学会了看到彼此的脆弱。三年后我再次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关系反而变得比以前更加的亲密和成熟后。
0: 是，但是我觉得像刚刚你说的这个案例呢，其实真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这样，因为你必须要摊开自己的伤口给对方看，然后对方也愿意去看你的伤口，甚至去帮你愈合这个伤口，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呢，修复它真的不是奇迹耶，它是一种你努力过后的一个成果，而且必须是两个人啊都愿意去面对，都愿意去改变，关系才有可能呢就是可以走上正轨。那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啦，情绪一波一波的袭来，有什么办法是可以让自己撑过去，就不会被这个情绪给淹没吗？
1: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后，两方都一起努力的时候，很难免的是会有情绪的，所以当情绪涌上来的时候，你反而去压抑它的话，你只会让它更加的强烈。我的建议就是说，我们可以让这个情绪有一个出口后，你还是要让这个情绪出来。比如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去跑步，去流汗，我们可以去打拳击，哪怕只是大哭一场，其实也比你闷着强吼。当然我们也可以是写日记的方式，就不一定是运动的方式，我们把心里的那个混乱写下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可以去捋清我们自己内在的一些逻辑吼，去释放我们内在的压力。所以当你开始掌控这些方式的时候，其实情绪依然还会在，但是它不会那么容易的把你淹没掉，你可以开始恢复对自己这个情绪的掌控感，这是非常重要的，它也是让你走出这个伤痛的第一步。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可能是会反复的，你会觉得哎，我今天好像好了，明天又掉下去了，这是非常正常的吼。我们不应该说哎，我们还在痛，我们这个情绪还会反复，就开始去怀疑，我们应该要更持续的去锻炼这一个方式吼。我们不要因为自己还在痛就怀疑自己的价值，或者是否定自己的努力。其实当你愿意面对伤痛的时候，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勇敢的事情。
0: 真的，因为你真的愿意面对的时候呢，其实很多人甚至是处在不愿意面对的阶段，你反而愿意面对呢，你就比别人强很多了。

0: 真的如果夫妻之间他们发生出轨的话，你觉得说需不需要让孩子知道呢？
1: 嗯，这也是一个很
0: 挣扎的
1: 问题。首先我会先建议父母可以开始先评估自己孩子的接受度，他的成熟度。因为小孩子他过于小的话，他是无法理解大人这个复杂的情感的。当你贸然的告诉他的时候，他反而会觉得很困惑，很内疚，又甚至是自责，觉得是自己可能做错了什么，所以导致了家庭的破裂。但是这也并不表示说我们对孩子是应该隐藏一切的吼，相反的，父母应该要在孩子能理解的程度上给予他们一些的稳定感和被爱被保护的感觉。就比如说你还是还可以坦诚的跟他说，最近爸爸妈妈有发生了一些困难吼，我们正在处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是非常爱你，这是不会变的。但如果这个孩子的年龄他是属于比较大，比如我们说青少年嘛，他们通常是能感受到家庭的氛围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适当的去沟通吼，我们可以告诉他就是诶，重点其实不在谁对谁错上，只是说我们之间是有一些情况需要去调节的，我们要帮助孩子去理解吼，大人的关系出现了问题是大人的责任而不是你的错。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要把孩子当成这个情绪的出气筒，或者是这个倾诉的对象，又或者是站队的人。孩子最需要的其实是父母的稳定，而不是夹在中间。

0: 是，那你觉得说啦，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呢？哦，一个人他是可以决定考虑说可以离开这段婚姻了，有没有一个判断的标准呢？
1: 嗯，这个问题也是很重要的吼。我们常常说修复是一个选择，但离开也是一个选择，它是需要通过勇气的，也都应该被尊重吼。以下有几种的情况是我认为可以作为思考的，就是是否适合离开的这个参考。第一个就是当对方没有悔意并持续去否认这个责任的时候，如果出轨者他拒绝去面对问题了，他反而把这个过错推给你，比如说都是你逼我的，那其实就很难去修复了。第二个情况呢，就是说在修复过程里面你反复的去感受到同样的伤害，比如说另外一半他出轨很多次，他说一套做一套，他的承诺是不兑现的，那就不是迷失的一次，而是选择性的不负责任。

0: 第三个呢，就是说你发现到自己越来越无法做自己的时候，如果你在这段关系里始终都是处于这种压抑、自我怀疑，甚至身体上开始有出现了一些压力的反应，比如说失眠、焦虑，又是暴瘦暴胖等，那也许你就要问问自己，我是不是为了维持这个婚姻失去了自己。到了最后，也是关系到孩子的，就是孩子在这个家庭环境中感觉到长期的紧张或者恐惧。如果你们的相处已经让孩子长期都在这个焦虑或者是冲突中，那么坚持不离婚未必就是对孩子最好的决定。不过离婚也不是一时的冲动，它应该是一个清醒的决定。你可以问问自己先，就是我留下是因为爱、希望还有可能，还是因为你恐惧、愧疚和不甘。如果是前者的话，其实就值得你去努力，但如果是后者，可能只是消耗你自己的话，其实是可以再慎重考虑的。最后就是离开不是说你失败，而是你忠于自己。如果你已经尽力了，你又问心无愧了，那你有权利选择离开，为自己的这个人生重新去设定方向的。
1: 是，当然我们也很常跟对方说呢，就是就不要被情绪牵着鼻子走。你知道说可能在当下发生的时候，你立刻想到的就是不能你犯错了，我就要跟你立刻就是选择离婚这样子，不要在冲动下做这个决定啦。那最后你还有什么是想要提醒大家，就是在听这个课题一些可能重要的提醒吗？
0: 所以最后其实我也是想提醒，就是经历这个出轨的确会让人很伤心，但是这个事情并不是说代表你不好，更不能代表你不值得被爱，你的价值并不是由对方的这个选择来决定的，你本身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值得被人去尊重和珍惜的。这一点就是无论你在未来在什么样的关系的走向如何都是不会改变的，
1: 真的。那我今天听到蛮多的点呢，真的是需要我们去认真思考，而且呢真的是需要去实践的，而且我真的觉得很受用。不论选择修复关系啊，还是说你重新开始，我们都希望说每一个在伤痛中的人啦，都可以慢慢的就找回自己的那股力量。
0: 也希望大家记得，治疗，它不是一个笔直的路，也是一段准许自己跌跌撞撞慢慢修复的这个旅程。
1: 那如果真的大家在这方面有问题的话，当然都需要去参考一些专业人士的这个意见，甚至呢你可以去找心理医生，或者找辅导员呢去谈谈一下，让自己的这个情绪方面呢有一个出口啦。要不然的话呢，到最后憋坏的真的只有自己而已。好，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 Vicky 辅导员来跟我们分享的这个课题，谢谢你的分享。
0: 好，谢谢。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首相拨款150万 ringgit 扩大弱势群体获取伊斯兰法律援助的渠道。财政部和瑞士完成两国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第二轮谈判。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将再度扩大中国制电子设备进口禁令。萨拉姆雷塞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 Dr. Suyano Ibrahim 指出，我国必须加快新科技的采用和发展，尤其是在无人机领域，以提升国家全球经济地位。他说，无人机产业和人工智能以及数码转型相互交融，已经成为推动创新、提高生产率以及促进经济增长的强大催化剂。首相提到，全球无人机市场预计到了2030年将超过550亿美元，而低空经济正在成为日益重要的投资驱动力。首相 Dr. Suyano Ibrahim 宣布通过伊斯兰法律援助计划，向马来西亚伊斯兰律师协会拨款150万 ringgit， 扩大弱势群体获得伊斯兰法律援助的渠道。他说，司法公正必须受到重视，因为仍然有许多人，尤其是贫困人士和单亲母亲，在伊斯兰法庭难以获得法律援助。谈及我国伊斯兰司法机构的发展，安诺强调，任何加强伊斯兰法庭机构的努力，包括建议修订联邦宪法第121EA 条款，从来都不是为了损害非穆斯林的权利。财政部和瑞士联邦国际金融事务秘书处成功完成了两国之间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第二轮谈判。财政部表示，这轮谈判在6月22号到25号在布城举行。我国和瑞士1974年签署这项协定，以避免个人和企业因为跨境收入而被双重征税。财政部指出，这项协定明确划分两国的征税权，同时促进双方税务机关之间的信息交流，并且通过提高税务确定性和降低税务成本，促进外国投资和跨境贸易发展。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指出，该部的目标不仅是让中小微型企业在全球供应危机下得以生存，更希望协助他们扩大和落实产业转型，迈向更高的价值链。他提到，尽管当今世界面对许多挑战，包括全球供应危机引发的营运成本上升，以及地缘政治局势的不确定性，我国的中小微型企业依然是人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我国成为全球第一个设立反霸凌仲裁庭的国家，建立一个专门而且有效的机制，全面解决欺凌问题。掌管法律和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r. Sri Azalina of Mansaid 表示，反霸凌仲裁庭的成立体现了昌明政府致力于防止霸凌文化在社会蔓延的决心。他说，设立这个准司法机构是为了克服民事霸凌案件在普通法院审理的时候，往往需要长达9年才能结案的制度性问题。国际犯罪集团正在利用数码科技的发展，通过加密通讯平台、暗网市场和跨境金融交易等手段，扩大贩毒网络，使得毒品犯罪生态系统日益复杂、混合化，而且更难侦查。内政部长 Dr.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表示，这种情况要求执法单位采取更现代化、综合并且以情报作为基础的执法方式，以应对不断演变的毒品威胁。内政部将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在7月11号柔佛州选举投票日当天，全国各入境关卡，尤其是柔佛长堤，不会出现严重的堵塞情况。内政部长 Dr.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也表示，内政部已经成立特别小组，以应对移民系统从出入境系统过渡到国家综合移民系统的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的任何混乱。 选举委员会证实，今早在56个提名中心完成第16届柔佛州选举提名程序之后，所有提名都被接受，没有被驳回。总共有来自各政党的172名候选人符合资格参加第16届柔佛州选举。选委会主席 Dasri Ramlan Harun 表示，在172名候选人当中，有138名男性，34名女性。按照政党划分，国政和西盟更派出56名候选人，国盟33人，同心党15人，民主联盟党4人，原住民党和社会主义党各派出一名候选人，另外有6名独立候选人参选。
2: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1: 世界杯消息，比利时在特罗萨德梅开二度的带领下，以5-1大胜纽西兰，不止拿下本届世界杯的首胜，还靠净胜球的优势反超埃及，成功以居组第一晋级32强。凭着这场关键胜利，比利时积分来到5分，并且靠着净胜球的优势挤下埃及，登上居组第一。埃及也以小组第二晋级，两队携手进入32强的淘汰赛。国际消息，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宣布将再度扩大中国制电子设备进口禁令，新政策将在7月初正式生效。这项举动被视为美国以国家安全风险为由进一步打击中国科技产品最新举措。本次禁令也是2022年管制措施的升级延伸，当时该委员会已经禁止华为、中兴、海能达、海康威视以及大华科技等企业新兴电讯和监控设备进口，而新禁令扩大到用在公共安全、基础设施安防以及国家安全领域的旧型号设备。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表示，美国政府已经放宽对公司先进人工智能 AI 模型 Claude Mythos 5 的使用限制，允许公司向一些值得信赖的美国组织发布该 AI 模型。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超过100间公司和机构获准使用它，其中包括许多财富杂志公布的全球500大企业。根据报道， Anthropic 早前因为收到来自政府的出口管制命令，一度全面停止旗下先进 AI 模型 Mythos 5 和 Fable 5 的所有使用权限。玻利维亚政府26号表示，该国将结束长达15年和美元挂钩汇率制度，改为采用灵活的浮动汇率制度。玻利维亚央行随即将官方汇率调整到一美元兑9.73玻利维亚诺，相较于先前的买入价。货币价值大幅贬值大约 30%， 期望借此恢复经济稳定，并且提升外部的竞争力。玻利维亚经济部表示，政府的目标是加强宏观经济稳定，保持外部竞争力。专业机构提供的数据显示，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26号在时隔近四个月之后重启海湾一侧的石油出口终端，开始为超大型油轮装货。根据卫星系统26号拍摄的图像显示，沙特东部塔努拉角油港当天已经恢复运转，有两艘可以装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正在港口装货，另一艘油轮在附近等待，第四艘油轮正在开往港口。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当天发布的2026年世界毒品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报告估计2024年大约有3.3亿人曾经使用毒品，占全球15岁到64岁人口的 6.2%， 而2014年这个比例是 5.2%。此外，全球毒品市场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非法毒品制造商不断发明新型合成毒品。2024年查获毒品的种类数量比2000年之前多出5倍。受到一股强烈低气压系统的影响，纽西兰几千户家庭断电。路透社报道，纽西兰电力公司 Powerco 说，当地中部地区包括首都惠灵顿前一天遭遇暴风雨袭击，发生3000多起的断电事故。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首相拨款150万 ringgit 扩大弱势群体获取伊斯兰法律援助的渠道。财政部和瑞士完成两国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第二轮谈判。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将再度扩大中国制电子设备进口禁令。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Yo.
1: 生活总是充满起伏，我们时常感到疲惫，却又不得不继续前行。但请记得，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本身就是一道光。
2: 我扮 Gangnam Style，
3: 韩聊风音乐。Wow, fantastic baby.

0: 早上8:20以及下午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我扮 Gangnam Style。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饭轻松。你好，我是苏杰尼格。
2: 你是否拥有让人惊叹的歌唱天赋？家中的小朋友是不是天生热爱舞台又能歌善舞呢？亦或者你拥有成熟稳重的歌喉，声音神似我国传奇艺人巨星 Dancery P. Ramlee 呢？别再隐藏你的才华了，属于你的璀璨舞台已经开启。由 RTM Sarawak 隆重主办的2026 Bintang Kecil 以及 Bintang P. Ramlee 线上选拔赛现在正式引爆。我们的目的就是寻找最具代表性的沙拉越好声音，站上全国总决赛的最高殿堂。请你锁定时间，作品提交从2026年6月16日起一直开放到2026年7月19日截止。Bintang Kecil 面向7至12岁的马来西亚籍儿童，而 Bintang P. Ramlee 则公开给18至60岁的马来西亚籍男性参赛。只要你之前从未获得过这两项赛事的全国总冠军，你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啦。参加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完全在网络上进行。第一步，横屏拍摄一段唱歌视频，确保声音清晰，无任何后期修音剪辑，格式必须是 MOV 格式。第二步，将视频上传到你的 Facebook， 在文案中带上标签 Hashtag Wujibagat RTM Sarawak 和 Hashtag Section TV RTM Kuching， 并记得标记我们的官方脸书专页 Section TV RTM Kuching。 第三步，把唱歌视频发送到官方电子邮箱 Section TV Kuching Alliance gmail.com， 并在邮件中附上你的姓名、年龄、电话号码和地址。你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大好的机会。

0: McAllister. Di Maria is the spare man. Angel Di Maria, glorious goal.
1: 这是一个令人心跳加速的夜晚，这是一个充满奇迹与悬念的夜晚，这是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夜晚。锁定2026年 FIFA 世界杯最新动态，敬请关注 RTM 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多档世界杯特别节目。 RTM 广播电视台，您专属的世界杯全方位信息中心。
2: 最近呢，看到出现了很多的诈骗案件，包括先转账后恐吓追债以及爱情诈骗的这种新闻，手法不断翻新，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保护好个人资料以及重要的这种个人信息，例如身份证号码、住址、银行资料，甚至是一些私人的照片。因为一旦呢落入不法分子的手中，可能被用来冒充身份或者是进行勒索，后果不堪设想。那么记住以下的三点行为守则：不轻信、不转账、不外泄，多一份警觉，少一份损失，冷静3秒钟，诈骗不成功。

0: 生活嘛，笑也是一天，哭也是一天。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灿烂的笑一个呢？每一个努力生活的瞬间，都是在为未来积攒运气。保持你的热爱，奔赴你的山海，哪怕只有一点点光，也要照亮整片天空。加油，
1: 加油，
0: 你是最棒的。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周末放轻松，我是舒慧。那么最近本周的新歌推荐听到的呢，就是王赫野的新歌叫苏格拉别提。今天刚好也想和你介绍这首王赫野的新歌曲。当你呢看到这个歌名或者是听到它旋律的时候，肯定会想到一个哲学家，他就是苏格拉底。当然呢，目前歌手他并没有明确的说明这首歌他到底是不是跟苏格拉底的创作灵感有关系，所以这只是我的个人联想。但是我觉得这个歌它本身的歌名就非常的有意思。苏格拉底他是一位古希腊的哲学家，他最有名的不是给出答案，而是透过不断的发问来寻找真理。他强调呢，认识自己，也相信未经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但是我们就继续回到这首苏格拉别提的歌曲。整首歌曲里面呢，它呈现出来的气质其实是带着一种玩世不恭的感觉。玩世不恭它并不是一种消极，而是在用一种轻松甚至是戏谑的方式很认真地表达一件事。表面上呢漫不经心，但是内心却非常的清醒。这一点其实和官方的歌曲介绍也是比较吻合的。唱腔松弛，但是内核却是自省。例如在歌曲里面出现的很多带有矛盾意义的这些词汇以及歌词，存续、消灭、具体、抽象、贴近、抽离等等，这些歌词都一直在描绘一种矛盾的感觉。所以呢，歌曲它并没有告诉你一个具体的答案，反而是把人在现实里面不断拉扯的这种状态给描写了出来。然后最大的听后感可能就是一种对抗世界、对抗命运的感觉。好，那么接着就带你来一起听听看这首苏格拉别提，带着玩世不恭态度的一首歌曲，也是本周的新歌推荐，守着 Red FM。
2: 新歌推荐。

0: 啊，我的牙齿，它好像在开派对，痛得我快受不了了。牙痛的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了，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1: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0: 啊？MySujat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 时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1: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0: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1: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0: 啊，哈哈哈，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蛀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2: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ujat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ujat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ujat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0: 刚刚听过的歌曲就是陈雪凝的《绿色》这首歌。你好，我是舒慧，这也是 Red FM 的周末放轻松。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来到了尾声，稍后呢就会交班，让其他的同事在空中继续陪你度过接下来的时段。那么希望你有一个美好的周末，能够轻松愉快的在这个周末补充好精力，并且呢在来临的工作日以及开学日又重新恢复自己的精力，去开启美好的一天。我是舒慧，我们下次的节目再见，拜拜。
1: 追踪世界杯微时刻，为您带来最新赛事日程、即时比分情况以及您心仪球队的最新动态。锁定 RTM 世界杯进球集锦，一同重温赛场高光瞬间。这里有精彩绝伦的进球集锦以及每场比赛的精辟复盘与深度解析。2026年非法世界杯 RTM 广播电视台与您相约同一种热爱，万众齐欢呼。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平安，现在是邹靖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沙拉越政府将以分阶段的方式升级全沙拉越5700公里正进行会测的伐木道路。巴勒水坝有望成为催化剂，推动沙拉越成为东盟可更新能源枢纽。沙巴和沙拉越受处建立本身的经济身份，强化国际竞争力。以下是新闻内容。沙拉越总理 Dato' Badingi Tan Sri Abang Johari Dun Obeng 指出，沙拉越政府将以分阶段的方式接管全沙拉越的伐木道路，以确保该接管工作可以有序且有效进行。这项工作无法在一年内完成，因涉及全沙拉越庞大的伐木道路网络，因此呢，必须根据优先次序逐步落实。他说，仅在加波省就约有1800公里的伐木道路被鉴定为需要接管并升级为公路，而全沙拉越总长度约5700公里的伐木道路目前正在进行测绘与记录，以便后续采取行动。他是在加伯民事中心的为我亲爱的沙拉越巡回活动加伯站主持开幕礼后，在新闻发布会上如此表示。沙拉越副总理达多阿玛阿旺登阿阿里哈桑指出，预计可产生1285兆瓦电力的巴勒水坝有望成为主要催化剂，巩固沙拉越在东盟区域的可再生能源枢纽地位。他表示，该项目将进行完善沙拉越的能源发电能力，满足本地商业及工业需求，并吸引更多的投资。如巴勒水坝般的战略项目，预计也能为内陆地区，尤其是加伯带来更大的发展溢出效益。他是配合我亲爱的沙拉越巡回活动加伯站的举办，在西部 FM 迷你演播室接受采访时如此表示。与此同时，达斗阿妈阿汪登啊也对加伯省充满信心，相信其有潜力发展为一个以天然资源为基础的生物智能源与循环经济枢纽。该地区拥有广阔的人工林与油棕种植园，足以支持生物智能源以及废物转能源技术的发展。这种潜力必须加以善用，以可持续的方式来优化资源使用，以符合沙拉越的绿色经济议程。而相关领域的发展预计将成为当地的社会创造更多经济机会。此外，达多阿玛阿旺登啊也形容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的举办成为了一个重要平台，以拉近沙拉越人民和政府之间的距离。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不仅是为了庆祝沙拉越的发展成就，也成为了直接向人民推介政府项目及政策的空间。这做法十分重要，以确保人民对沙拉越的发展方向更加了解，并为当地社区提供了机会，以展示各地区的潜力。沙巴副首席部长 Dato' Ivan Benedict 呼吁沙巴和沙拉越发展本身的经济身份，以加强婆罗洲企业家在全球舞台上的地位。这样的经济身份呢，将有助于提升企业家的全球竞争力，同时也能通过联合推广来进一步强化沙拉越与沙巴的贸易。他是在古晋出席了卡达山杜顺工商会与达雅工商会联合举办的第17届达雅丰收节文化与商业展览后如此表示。这场为期一天的展览汇聚了来自沙巴与沙拉越的93位企业家，旨在拓展区域商业网络。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斯兰奥国中新校舍的建设工程预计将于今年底完工。沙拉越副总理 Dato' Amar Douglas Uga Umbas 表示，该项目进度超前于原定计划，目前已完成 64.72%。 项目涵盖建设一栋综合大楼，楼内设有18间课室、行政区、实验室、工作坊、祈祷室及会广场以及食堂。此外还将建造男女宿舍各一栋，每栋可容纳200名学生，并配备两间宿舍管理员住宅单位以及食堂。同时项目也将新建两栋教师宿舍楼，共20个单位以及其他配套设施。达到阿玛道格拉斯指出，项目的完工非常重要，以满足学生的学习和福利需求，并兼顾教育工作者的舒适程度。 他是在士兰奥巡视项目工地后对记者如此表示。沙拉越教育创新与人才发展部副部长 Dr. Anwar Rapi 表示，旨在加强沙拉越双语教学评估考试执行的五项战略措施已提交给沙拉越教育创新与人才发展部。由于沙拉越学生参与理科班的比例仍然较低，需要立即采取干预步骤，因此提出了这些建议。有关措施包括六年级英语、科学和数学密集训练和密集模块，以及通过沙拉越合作学习互动体验的方法推行互动式的数字学习。他是在苏2026年大马教育文凭 SPM A Plus 使命计划上致辞时如此表示。伦敦的甘蹦 Rayu 伊曼礼堂和苏埃利莫礼堂获得了乡村转型计划的30万令吉拨款，以落实礼堂的升级工程。丹中大度州议员 Azizu Anwar Adnan 指出，上述两座礼堂分别获得了15万令吉的资金，来为民众提供更加舒适的空间。他是在伦敦的三巴蒂达雅丰收节卷席仪式上做出以上宣布，同时他也在致辞当中强调，乡区发展是沙拉越政府的优先事项，确保社区的基本设施与基础设施不断被改善，以造福人民。欧巴州议员比利苏藏指出，在当今时代，掌握数字技能至关重要，以便有能力应对人工智能 AI 时代的挑战。人们需要掌握相关知识，以跟上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脚步。他是在伦敦的冈崩 Serayan Hillow 社区礼堂为2026年增广知识计划第一系列回归社区闭幕礼致辞时如此表示。他强调，这类计划的作用呢，是将知识、科技与学习直接的带到乡村社会当中，并提醒人们必须保持竞争力，同时善用政府所提供的发展机遇。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拉越政府将以分阶段的方式升级全沙拉越5700公里正进行会测的伐木道路。马来水坝有望成为催化剂，推动沙拉越成为东盟可更新能源枢纽。沙巴和沙拉越受处建立本身的经济身份，强化国际竞争力。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nica Gary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94年的今天，时任文化、青年及体育部副部长叶金来在古晋河滨公园为第4届南洋武术节主持了开幕仪式。他在致辞时强调，此类社会活动能够有效促进沙拉越各族人民之间的社会互动与团结。此外，他指出，举办这类活动的宗旨在于培养种族间的和谐，不应以种族界限划分。他表示，该艺术节不仅旨在推广武术，还能助力旅游业发展，拉近社区关系，并增进各族群之间的相互理解。他同时也鼓励国内外非华裔群体积极参与，以加强社会的团结。叶金来补充说，武术如今已发展成为亚洲地区极受欢迎的国际性体育运动。该活动由古晋南洋武术文化学会主办，为了庆祝该会成立20周年，一共有25个体育组织参与了从1994年5月持续至1995年1月期间举行的各项赛事与活动。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Costa. Di Maria is the spare man. Angel Di Maria, glorious goal.
1: 这是一个令人心跳加速的夜晚，这是一个充满奇迹与悬念的夜晚，这是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夜晚。锁定2026年 FIFA 世界杯最新动态，敬请关注 RTM 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多档世界杯特别节目。RTM 广播电视台，您专属的世界杯全方位信息中心。

0: 星期六傍晚6:00开始，
1: 带你进入 Red FM 音乐派，
0: 陪你轻松听歌，
1: 介绍好电影，
0: 一啲娱乐新闻，
1: 推荐新鲜出炉好歌。
0: 大家好，我系 Vivi。
2: 我的牙齿，它好像在开派对，痛得我快受不了了。牙痛的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了，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3: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2: 啊？ MySujat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 时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3: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2: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3: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2: 啊，哈哈哈，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蛀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4: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ujat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ujat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ujat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 Annabella 蔡永琪。
1: 你是否拥有让人惊叹的歌唱天赋？家中的小朋友是不是天生热爱舞台又能歌善舞呢？亦或者你拥有成熟稳重的歌喉，声音神似我国传奇艺人巨星 Dancery P. Ramlee 吗？别再隐藏你的才华了，属于你的璀璨舞台已经开启。由 RTM Sarawak 隆重主办的2026 Bintang Kecil 以及 Bintang P. Ramlee 线上选拔赛现在正式引爆。我们的目的就是寻找最具代表性的沙拉越好声音，站上全国总决赛的最高殿堂。请你锁定时间，作品提交从2026年6月16日起一直开放到2026年7月19日截止。Bintang Kecil 面向7至12岁的马来西亚籍儿童，而 Bintang P. Ramlee 则公开给18至60岁的马来西亚籍男性参赛。只要你之前从未获得过这两项赛事的全国总冠军，你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啦。参加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完全在网络上进行。第一步，横屏拍摄一段唱歌视频，确保声音清晰，无任何后期修音剪辑，格式必须是 MOV 格式。第二步，将视频上传到你的 Facebook， 在文案中带上标签 Hashtag Wujibagat RTM Sarawak 和 Hashtag Section TV RTM Kuching， 并记得标记我们的官方脸书专页 Section TV RTM Kuching。 第三步，把唱歌视频发送到官方电子邮箱Section TV Kuching Alliance gmail.com， 并在邮件中附上你的姓名、年龄、电话号码和地址。你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大好的机会。是的， Red FM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Red FM 的频道。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说，目前呢我们的这个 Red FM 的面子书呢已经开始了这个直播。那在今天呢，由我周静在广播室来去陪伴着大家。在这个今天呢 Red FM 的周末派呢，一样的我们会有非常多的好歌和资讯来和大家来去分享。那透过我们面子书的这个直播呢，想必大家也能够看到说，今天呢我不仅仅是一个人在这个画面当中哦。那么现在呢，除了我在这个广播室以外，我们还有另外两位的这个同事，也就是伦斌和小斌。那他们目前呢，也就在我们的这个2026年的世界雨林音乐节的这个当中哦。所以不知道说现在伦斌和小斌，你们听到了我的声音吗？
2: 是的 ，Red FM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个直播间。那今天呢，大家可以看到说，目前呢，我们的这个 Red FM
1: 好是。不知道那位我们在现场的卢斌和小斌，你们听到我声音吗？好，可能由于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哦，我们先再等一等，然后我们再继续连线我们的这个卢斌和小斌，然后请他们再继续为大家介绍我们现场的这个情况。那我们先来听一段歌曲，歌曲然后呢，我们再继续连线我们的卢斌和小斌，记得继续守住在 Red FM。

星期六傍晚六点开始，带你进入 Red FM 音乐派，陪你轻松听歌，介绍好电影，溜溜娱乐新闻，推荐新鲜出炉的好歌。你好，我是林子良。

欢迎继续收听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是的，那么在刚刚呢，大家听过歌曲之前呢，我们就有连线了我们的在目前在2026世界雨林音乐节的 DJ 两位 DJ 伦宾和小兵。那透过Facebook 的这个频道呢，大家也可以看到说，目前他们正在人在现场。那想必说今天现场的这个气氛也是非常的热闹。那不知道说目前我们的两位 DJ 伦宾和小兵，目前听得到我的声音吗？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

0: 你们
1: 知道说见我的两个嘉宾今天到这里吗？可以让我们知道
2: 其实这里面还是听不到你的声音，只是呢，我们就是用这个电话同步的，在开着 FB Live 的时候呢，才可以听见你的声音的。
3: 没关系，我们直接分享我们这一次在就是在 FM 来到我们文化村参加这个雨林音乐节的活动现场的一些心得跟。
2: 今天轮到我来了。
3: 对，哎，是的，来，我们先就是让小兵跟大家分享今天的感受。
2: 是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兵。那么在这个频道上呢，继续我们带给你的是更多关于今年2026年世界雨林音乐节的这个现场的花絮报道。那在今天已经是来到了第二天了，也进入了第29届的这个世界雨林音乐节。那大家都知道说这个主题就是叫做什么？
3: 哎，大家来猜猜看，给大家10秒钟时间哦，稍后我们再公布答案。对，猜对呢，我就给大家一个香吻。
2: 其实呢，真的就是在这个世界雨林音乐节呢，是来着很多很多世界国际顶尖的一些表演者在这里呢，跟这个本地的一些传统的原住民的艺人是同台来表演来献技这样子的。所以呢，今年就是特别强化了就是团体式的一个大型的演出。在相较以往的这个个人表演，那么整体的这个舞台其实有更加多的一个层次感的。
3: 对，
2: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是特别来到了这里，从入口处，我们就可以感受到那种热情了。一进来呢，我们就有这个民族的舞蹈，就是有各种不同的民族舞蹈呢来呈现给大家的。然后呢，就是走进来的时候就有嗅到了这个美食飘香的味道了。
3: 对，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像我们说到的，这一次的世界雨林音乐节的主题啊，就是让音乐回归生命，回归最初的文化，就是让它就是回到，我觉得就有一点像回到初中，就初始感，让大家感受到，哎，
2: 新生力。
3: 对，那种音乐其实很传统的音乐，但是呢，就是回到那种婴儿呱呱落地时候，让大家感受到音乐原来是这么单纯，那么纯粹，但是呢，又加入了新的元素，现代的这个音乐感存在里头。
2: 是的，那在这里呢，就是我们目前等待着，现在是时间6:30。

0: 展销的摊位呢也非常的特别，就是有一些是盲人协会的一些按摩的服务啊，传统的这个按摩手法的按摩服务，还有的就是一些要重点提到的就是他们的环保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到位，他们的 eco station 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垃圾分类在每一站都有的。
1: 对，而且这里也强调说鼓励大家自己带水壶来，就是在现场呢就是各个角落都会有这个水机提供这个干净的饮用水让大家可以去喝到的，然后呢就是用自己的瓶子来保持这个环保的意识。那甚至就是说当然抽烟虽然是不好的，但是它有专门的抽烟区，就是指定对让大家在那里抽烟，然后呢也有教导说抽完之后那应该怎样子处理你的烟，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呢都做得非常的不错。
0: 是，待会呢就是我们回去了之后，因为我们手机现在拍着很多很多的这些照片或者是一些比较精彩的节目，因为在现场我们也看到说有这个就是刺青，在现场刺青给大家，这个展现给大家看，所以也非常的刺激的感觉。所以呢这些的精彩的画面待会呢我们再回到家过后呢再一一的 po 上去我们的这个脸书上。那现在呢我们就是等待着的
1: 表演
0: 表演就要开始了，待会我们也会在脸书上呢就是晒一些的这个 live 的照片或者是这个视频给大家，所以呢记得要继续锁定频道了。
1: 是的，好，那我们先就是
0: 分享到这里，
1: 对，把时间交回给周静。
2: 好的，
3: 拜拜拜，
2: 我们谢谢伦斌，谢谢小兵给我们的带来这个分享哦。所以可以看到说，他们目前呢就是人是在这个2026的世界雨林音乐节，所以可以感受得到说，他们现场的这个气氛是非常的好，非常的热闹。那我自己本身在昨天呢也是在本身在现场当中，那所以可以感受到说不同的这个音乐啊，不同的这个氛围，以及说在当地大家虽然说来自不同的国家，我们有不同的背景，但是大家共聚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是一起用音乐用艺术来去欢庆的这个节日。所以我们再次谢谢伦斌和小兵为我们在现场所带来的这个一些分享，以及希望说不管说听众朋友们你有买票或者说没买票，那都希望说有机会可以到这个现场去看看以及去感受现场的这个气氛啦。让我们现在继续，我们谢谢伦斌和小兵，那我们也先来继续听歌，歌曲然后呢我们再继续和大家了解以及分享更多，记得继续守住在 Red FM 的频道哦。

三本拉斯，礼敬世尊阿罗汉圆满自觉者。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祥尊者。之前我们有谈过我们应该以什么心态去面对批评，把批评当成好像宝一样，好像宝藏一样，指出批评的人就好像指出宝藏一样啊，这个是法句经里面佛陀教的。好，那这个除了批评以外，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到生活上有些挫折啊，当然也有些是批评啊，有些是让我们感觉到很不堪，或者是我们要替自己辩解，特别是别人恶意攻击的时候，往往我们会有一种自我防卫的心啊。但是当我们自我防卫的心一起来，我们就忙着替自己辩护了，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自尊心受损了，我们受伤了，难受了，那我们面子没有了，那就要跟他辩护了啊。但是这种辩护呢，能解决问题吗？有，我们不是说不要解释，如果我们有些东西解释会让一切变得更好，有些可以化解误解，那是应该去解释的啊，不解释就傻了。但是很多时候，有些时候我们有一些处境是你越解释也越没用，人家就是存心嘛，存心攻击你，存心恶意的对待你，存心要诬赖你，批评你，怎么办？这个时候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是不受伤，靠是自己，这个可能也是我的果报啊，因缘的生命的果报才会发生这种事，或者是我真的有错啊，如果有错那就快快纠正，吸取弥补忏悔，这才是对的。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保持清明的心。什么时候我们能保持清明的心？当我们告诉自己我要把注意力放在有用的事，能够产生改变的事，而不要把注意力放在哎呀我现在很难受啊，他刺到我啊，我很没面子啊，啊，你这样子想情绪上头，就不能如实自见，就不能够看清整件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到底别人的攻击或者批评里面有没有一些真实的成分，可能大多数是错的，可能有一点点真实，有些事也许讲罪我们。这一个有智慧者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我能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啊，因为这个也是符合了佛陀教我们活在当下的这个法则。诶，活在当下的这个法则就是叫我们不要去执取我们生命的经验，过去未来现在的经验都不执取。如果我们不执取，我们就不波动，不动心。当我们有了不动心修养，我们的心就保持冷静跟清明啊。有一个智者这么说过，他说冷静是最高的智慧，因为你冷静你就用得上你的智慧。所以当你保持冷静，不要让自己去掉入我难受啊什么，也许有难受，也许你的境界还不够，不能够做到当下不难受，但你可以快快恢复，不要再放纵。你可以容许自己在一下子之间防不胜防啊，说这个难受，因为这个东西要彻底做到完全断根，那是圣道的事，体证的事。但是一般的凡夫素质是可以做得更好，就是如果我一下子伤难受了波动了，我下一刻一醒觉快快的出来啊！如果能够一个晚上出来就一个晚上出来，睡一觉出来就睡一觉出来啊！如果能够几个小时出来就几个小时出来，能够散步了走了公园走一圈回来啊，没事了，气消了啊，这也可以啊。当然如果是修行人，我们要求是不要超过三秒钟，一醒觉马上就下一刹那就转心啊，把心转在有用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在有用的地方，而不是在那边啊，不埋怨啊抱怨啊，因为你埋怨抱怨你的注意力都在不能改变的事情上，或者是在那个辩解或者是没有意义的辩解上。有些辩解有用，有些辩解没用。你对真心的人你只要解释清楚，你就不可以赢得他的友情，他就可以收回他的攻击。但是你遇到那种恶意的人，存心他本来就是怎样都要你死，那你再怎么辩解有用吗？你应该想我要怎么强起来，怎么能够克服这个问题，把心思放在相关有用的事，会带来改变的事，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当我们被任何一个外在的事因缘刺激到的时候，情绪波动的时候，告诉自己这个时候我不能相信自己，因为我的情绪升起了，情绪升起我恐怕看得不太清楚了，我应该等一等，无条件的让情绪过去啊，这就是我们的修行了。比如说有佛法的醒思啊，无常的醒思啊，死亡的醒思啊，当然也有观察的关照啊，啊，或者是散散步啊，啊，让时间过啊，暂时不要想它，搁置一边啊，或者是散散步啊，暂时不要去，不要去焦虑啊，然后呢，做些别的转移注意力等等，啊，很多很多我们佛门的方法，很多很多调心的方法，啊，调到我们能够无条件，问题解决不解决，心就走了出来。不再难过，不再伤心，不再焦虑，不再害怕，不再恐惧，不再怨恨，啊，然后也不贪婪，然后能够让心沉淀下来，好好的寻找解决方案，哦，所以回到来，我们要让自己在任何处境之下都能够活出智慧。

0: 喜欢就争取，
1: 我喜欢你，
0: 得到就珍惜。
2: 像一只飞蛾总在，
0: 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3: 星期六晚上6点开始，陪你随性哈拉，聊音乐看电影。耶、我是卢广仲。

是的，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你的 DJ 主持人邹静。来到了今天呢，这个不知不觉呢，我们的节目啊就已经进入了第二个小时，来到了7:10。谢谢大家呢继续锁定在 Red FM 的频道，那陪我们一起的来去度过这个轻松的周末。来到这个时段呢，也就是我们周末派每个星期固定的一个小单元，周末心理测验。那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网络上呢有很多的心理测验，那有一些呢是测爱情，有些是测试性格，也有一些是测试我们的工作能力。虽然说这些可能都只是一个趣味的测试，但有时候其实结果还会让人忍不住的说了一句，诶，好像有一点准哦。就像我之前呢在上一期的我们的这个心理测验，那我朋友就回答，然后就是说，诶，我发觉到说你的这个心理测验和我的这个人格性格，诶，其实还蛮相似的。就觉得说其实有时候呢，这些心理测验大家还是可以尝试看看，或者说是回答看看，那说不定呢就可以反映出你一些自己人格的特性啦。那当然也记得说，诶，这个只是非常简单那有趣的这个心理测验，所以大家记得不要想太久，也不需要分析太多，就只要凭你的第一直觉去选择答案。那有很多心理学家认为呢，其实我们第一反应啊就往往会更加接近我们内心的真实想法。所以在待会儿歌曲回来后呢，就会给大家一个情境，然后呢将会有三个选项 AB 和 C， 大家可以把答案先记在心里，不需要急着知道结果。因为我们会在今天节目的尾声，也就是9点节目结束之前呢，和大家来去揭晓答案。同样呢也将会把这个心理测验的问题呢放在我们 Red FM 的官方面子书，大家可以去到我们 Red FM 的面子书上来去看看题目，也来去回答，记下你的答案啦。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歌曲然后呢就带大家进入我们今天 Red FM 周末派的心理测验，记得锁定 Red FM。

六傍晚六点开始，带你进入 Red FM 音乐台，陪你轻松听歌，介绍好电影，溜溜娱乐新闻，推荐新鲜出炉的好歌。你好，我是林子良。

是的，刚刚听过的歌曲就有潘玮柏的《明天之后》以及杨丞琳的《雨爱》。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你好，我是邹静。在今天的 Red FM 周末派心理测验，那题目如下：现在呢，请大家闭上你的眼睛，想象一个画面。今天呢是公共假期，你来到了一间很特别的咖啡馆。在这个咖啡馆里呢，没有菜单，也没有咖啡香，而是摆放着各种神秘充满仪式感的物品。老板笑着告诉你说，今天来到这里的客人，每一个人呢都可以免费带走一样东西，不过你只能选择一样。因此呢，在你目前你的眼前就有三个选择，分别是 A， 一本看起来已经有些泛黄的旧书。这本旧书呢，它没有书名，你也不知道里面写着什么，但你总觉得翻开它，或许你能够找到一些答案。 B， 一把古老的钥匙，你不知道说它能够打开哪一扇门，但直觉告诉你说它后面可能藏着新的机会，新的人生，也许也有可能是一场未知的冒险。 C， 一个在慢慢流动的沙漏，你静静地看着细沙一粒粒地落下，那突然觉得时间好像慢了下来，心情也变得特别的平静。如果是你，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是 A， 一本旧书， B， 一把钥匙，还是 C， 一个沙漏呢？不用急着把答案告诉别人，那你只要把答案记在心中就好。当然也非常欢迎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我们 Red FM 的这个号码当中，来和大家来和我们分享说你选择了什么答案。那同样呢，这一些的这个问题和题目呢，我也已经放在了我们 Red FM 的官方面子书，大家可以在那里在这个评论区来去留言。那在我们节目的尾声就会为大家来去揭晓答案啦。

0: 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上好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训，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音，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知之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是的，这世界上有很多的人，那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的性格，大家都有自己个人的个性和特质。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周末派，你好，我是周静。在刚刚的这个心理测验当中，不知道大家已经选好了答案了吗？那我们的问题呢，也一样的放在了我们 Red FM 的官方面子书专页啦，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那么如果是我自己个人的话呢，我的选择其实我会选择 C 沙漏。那其实是为什么我会选择沙漏呢？因为我觉得呢，平时的生活真的是过得太快太快了，每一天呢其实都有很多事情等着完成，又或是还没完成。当你的手机一响，哦，工作一来，那其实有时候忙着忙着一天就结束了，就发现到说其实自己好像没有真正的停下来好好的感受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又或者说是忙碌了一整天，其实还有很多事情是自己想做但感觉上却又力不从心做不了。所以如果真的让我选择呢，我反而不会选择一本书，我也不会选择那本充满未知的钥匙，而是选择这个沙漏。因为他提醒着我说，时间其实一直都在走，但我们呢可以决定我们要不要放慢我们自己的脚步。其实我自己觉得说，这个心理测验呢并没有所谓最好或者说是最标准的一个答案，因为这世界上真的有太多不同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独立的个体，每个人目前的人生阶段自然也不同，需要的东西也不相同。有些人呢可能希望寻找新的机会，所以你可能会选择钥匙。有些人呢喜欢不断的学习增进自己，可能你会选择这本书籍。而有些人或许只想要能够休息一下，好好的喘口气，所以可能就会选择沙漏，像我一样。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你的选项是哪一个呢？那都欢迎你可以去到我们面子书的这个平台，在我们的评论区呢留言和我们分享你的答案，又或者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我们 Red FM 的电话号码 011-1075-8629 011-1075-8629。不过大家，我们就待等一下节目结束之前，九点之前呢，就和大家来去分享这一次心理测验的这个最后答案啦。让我们继续来听歌，也请继续守住在 Red FM。

0: 没时间做运动吗？您不想保持活跃吗？其实它比您想象的更容易，例如别搭升降机、改爬楼梯、轻快散步及踏脚车，甚至做园艺或扫地，都是保持活跃的好方法。每天运动30分钟，令身体远离病痛，爱护身体，认真处理。
1: 这则提醒保健讯息来自卫生部。

0: 想知道这星期有什么好戏推荐吗？锁定星期六晚上7:30周末电影街。
1: 是的，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周末排。那么现在呢，就来到了我们 Red FM 的周末电影街。在今天呢，就要想和大家分享一部那在早前不久就已经上映过了的这一部动画片。那其实这部动画片不仅仅局限于小朋友哦，不少的大人朋友，甚至我自己以及我身边的一些朋友都非常喜欢，那就是《疯狂动物城2 Zootopia 2》。那我觉得很多朋友们其实都看过了第一集的这个《疯狂动物城》，那所以大家才会继续的来去敲碗，然后去观赏第二部的这个《疯狂动物城》。那其实它在2016年上映的时候呢，不仅仅是这个票房亮眼，那同时也获得了这个奥斯卡最佳的动画长篇奖。为什么它会这么的受欢迎呢？因为呢，《疯狂动物城》啊，不仅仅只是给小朋友看动画罢了，它甚至是给我们这些大朋友也都可以一起来去看的哦。那么在这个整个电影当中呢，它就透过了动物的世界，讨论了其实很多我们现实社会当中会遇到的问题，像是一些偏见啊、刻板印象、梦想、包容，还有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信任。在故事里面的这个兔子警官朱迪，那一开始就因为这个身材娇小就不被别人所看好，而狐狸尼克呢，则因为大家对这个狐狸就都有这个刻板的印象，所以一直被误解。可是到最后呢，他们却成为了最好的搭档。那么来到了这个疯狂动物城的第二集，那两位熟悉的角色呢，就再次联手调查新的案件。只不过在这一次呢，他们面对的不只是新的敌人，还有彼此间的一些信任考验，以及更复杂的城市危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现在来一起

0: know.
1: This is not your worst idea.
2: Wow, that was almost a compliment.
1: Your worst idea is what you did with your ears.
3: 是的，在刚刚呢，大家在听到了以及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 Red FM 这个我们刚刚在讨论的这个电影节里面所提到的《疯狂动物城二》的这个预告片。所以在透过这个《疯狂动物城二》的这个电影预告片呢，其实我就觉得说，哎，迪士尼动画一直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那就是小时候我们看，我们会觉得很好笑、很好玩，但是长大之后再看呢，会发现到说，它其实是在说人生。在这个疯狂动物城的系列当中也是这样，那他就告诉了我们说，不要因为别人怎么看你，你就放弃相信自己，也不要因为社会给你的标签就定义了自己的这个人生。不知道说大家看过了这部电影没有，那如果说你看过了，那你一定很有感触，但是如果说你还没看过呢，就强烈推荐和鼓励你可以去看一看这部电影在当中所述说的这个故事，以及在里面呢描绘了很多现实社会正在发生的事情。电影里面呢其实最喜欢的有一句话，就是 Anyone can be anything， 也就是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任何样子。这句话呢大家听起来非常的简单哦，但其实呢你要真正的做到啊，却需要非常大的勇气。因为在你的现实生活当中呢，总会有人告诉你说，哎呀，你做不到的啦，你不适合啦，我觉得你应该放弃。可是呢，其实如果你连你自己你都不相信你自己的话，那么就真的没有机会了。所以说在这里呢 Red FM 就推荐给大家这部电影，那不只是因为它的画面非常漂亮，剧情非常轻松，那同时呢更重要的是它能够让我们在笑声里面重新找回一点相信梦想所需要的这个勇气。所以如果说在这个周末可能你没有什么样的安排，或者说你已经安排了要在家里来去看一部电影的话，那么不妨可以推荐给你这个《疯狂动物城二》，叫上你的朋友家人一起的在家里来去看这部电影。因为我相信说，无论你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都能够从电影里面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感动。这也是 Red FM 的周末电影节，那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送上好歌，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周末，也请继续留守在 Red FM。

0: 哇，实在太棒了，原来你也在收听 Red FM， 一个多样化选择的电台。你好，我是光良。
1: 是的，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周末派。你好，我是周静。来到了8:16，也就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那不知道说大家有没有发现到说，其实很多时候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有时候会听到一些歌曲，或者说在平时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不管在工作也好，或者说在路上驾车去着上班的路上，我们会听到一些歌曲很特别。平时我们可能很少主动去播放，可是当它突然在电台响起，在这个咖啡馆听见，或是在某个地方不经意出现的时候，我们都会突然的停下来，因为那首歌好像就一下子把我们带回了过去。可能是学生时代，可能是我们第一次恋爱，又或者说是毕业的那一天，都可能是我们陪伴我们成长的某段回忆。就像刚刚大家所听过的这一首五月天的《后来的我们》，那其实这首歌呢，也是我和中学的朋友当中，我们在毕业前夕，我们都不断循环播放的一首歌曲。那在这首歌响起的时候呢，我就会联想回去非常多我们在中学当中一些美好的回忆啊，以及在毕业之前大家彼此告别分离的那个场景。那其实很多心理学家就有发现到说，音乐和记忆啊，是紧紧相连在一起的哦。因为当我们听见熟悉的旋律时候呢，我们大脑就会负责情绪和记忆的区域同时被启动，所以一首歌呢，往往会比一张照片更容易勾起我们的回忆。所以不知道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有没有一首歌是只要想起你就会想起生命当中某一个人，或者说某个特别的时刻呢？在现在就这一个小时的周末派呢，就大家一起透过音乐回忆一些陪伴我们长大，可能是你记忆当中的一些经典歌曲。那现在我们就先一起来听这一首范玮琪的《最初的梦想》，记得守住在 Red FM。

是的，那么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就是范玮琪的《最初的梦想》。那这首歌呢，其实发行于2004年，那至今呢，已经超过了20年之久哦。那其实每一年在毕业季首呢，大家还是可能仍然它会是在学校礼堂、毕业典礼当中播放这个毕业歌曲的清单里面的。那可能有一些朋友不知道说，其实这首《最初的梦想》啊，并不是原创的歌曲，而是改编自日本歌手中岛美雪的这个作品《骑在银龙的背上》。那其实来到了这个刚刚大家听过的华语版本之后呢，那就重新填上了这个中文的歌词，也被赋予了这首歌另一层的这个意义。而范玮琪呢，也成为了这首歌，让这首歌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这个疗愈系的歌手。那大家透过歌曲当中可以听到说，他的声音不会特别说像是那种很有爆发力的类型，但却是有一种很温暖坚定的这个力量。那我觉得这首歌最打动我的地方是，它提醒着我们什么，不要忘记我们为什么出发，也就是我们要记得我们的初心在哪里。小时候呢，我们每个人都有梦想，那有些人梦想我想成为一名老师，有人梦想成为医生，成为警察，也有人想站在舞台上。可是长大之后呢，我们的生活逐渐的变得忙碌起来，我们慢慢开始为了现实奔波劳碌。有时候呢，其实并不是我们的梦想消失了，而是我们暂时把它放在了一旁。在歌词里面呢，有一句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我觉得这句话呢，其实并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定会成功，而是提醒我们说，不管人生啊，我们绕了多少条路，都不要忘记当初那个愿意勇敢做梦的自己。我觉得这个才是这句歌词当中想要表达最深层的意义。如果现在的你正在为了梦想而努力，那么我就想把这首歌送给你，希望你还记得你自己最初的梦想，以及你为什么当初有这一份梦想。希望呢，它能够成为你继续坚持下去的动力。让我们先继续来听歌，歌曲然后呢，再继续和大家分享更多好歌的资讯。记得守住在 Red FM。

0: Great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 Artina 马嘉轩。
1: 是的，那继续回到 Red FM 的周末派。在刚听的歌曲呢，是林俊杰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这首歌说到林俊杰呢，相信很多的朋友们都非常的熟悉。那他出道20多年，创作了无数经典的作品，一直以来呢都被大家称之为行走的 CD， 因为他的现场演唱实力啊也一直的备受肯定，就如在我们收音机前听到的歌声一模一样。那其实林俊杰呢一直很擅长唱情歌，但其实他的很多歌曲并不是只有爱情，更多呢其实是关于成长、遗憾和人生。刚刚大家听过的这首《那些你很冒险的梦》呢，就发行于2011年。那第一次听，很多人觉得说他唱的是爱情，可是可能后来长大之后再听回去，却发现他唱的其实也可以是梦想这一回事。歌词里面提到说，那些曾经奋不顾身追求过的东西，即使到最后没有结果，也不会白费。因为正是那些勇敢尝试的经历呢，才能塑造今天的你和我。其实我觉得人生当中我们最可惜的并不一定是失败，我们就说失败其实并不可耻，那我们也知道说失败乃是成功之母，可是很多时候呢，我们是因为害怕失败，所以我们就从来都没有开始。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呢，都有一件曾经很勇敢做过的事情。可能你是为了梦想离开家乡，也许你鼓起勇气向你喜欢的人告白，也许是更换一份工作，又或许是在某个地方、某个地点、某个时刻重新开始。这些事情当下可能你觉得非常的辛苦，可是在多年以后你回头看，你一定会感谢当初那个勇敢的自己。所以如果现在的你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希望透过了这首歌《那些你很冒险的梦》，能够告诉你说，勇敢一次，也许这也会改变你的人生哦。

星期六傍晚六点开始， Alan 带你进入 Red FM 音乐派，陪你轻松听歌，介绍好电影，捞一捞娱乐新闻，推荐新鲜出炉好歌。你好，我是吴业坤。

0: Rate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是的，欢迎继续回到在 Rate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周静。刚刚听过的歌曲是陈奕迅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很多人认识陈奕迅是因为他的情歌，但其实呢，他的歌曲啊，一直都很擅长描写人与人之间最真实的情感。陪你度过漫长岁月呢，这首歌原本是电影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的主题曲，后来呢却成为了许多人不管说是在婚礼、在毕业典礼，甚至是送别朋友时都会播放的一首歌。其实为什么呢？因为在歌曲当中，他唱的不只是爱情罢了，更多是一种的陪伴。在歌词里面呢，没有轰轰烈烈，没有海誓山盟，反而告诉我们说，人生最珍贵的就是有人愿意陪着你一起走过那一段平凡的日子。我觉得人其实我们越长越大，就会发现说，真正珍贵的并不是我们认识的多少的人，有多少多外面的这个人脉，而是我们生命里面呢，其实一直以来都有这么几个，无论开心、难过、成功或失败，都愿意在你身边、在你身后陪伴着你的人。在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路聊下来呢，其实我们放慢了脚步，那我们可能也进入了很多回忆和很多的思绪，有梦想，有成长。其实我们人生真的不需要一直的往前冲，偶尔你可以停下来看看你身边的人和事，和家人一起吃一顿饭，朋友喝一杯咖啡，陪伴你身边重要的人。这些看似平凡的小事，其实在多年以后呢，都会成为珍贵的回忆哦。

0: 首选频道狮屋 FM104.1 美里 FM90.7。 你好，我是 Alex 李刚林。
1: 是的，欢迎继续回到在 Red FM 的节目当中。你好，我是周静。不知不觉呢，今天 Red FM 的周末派也已经来到了尾声。那么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刚刚我们所做的这个心理测验哦？所有的题目呢，我们已经放在了我们 Red FM 的官方面子书那里，大家可以去到我们 Red FM 的官方面子书，在评论区留下你的选择啦。现在呢，在我们节目的尾声，就要为大家来去揭晓今天心理测验的答案，也为大家重复多一次这一次我们这今天的心理测验。请大家想象一个画面，在今天是公共假期，你来到了一间很特别的咖啡馆，这里呢没有菜单，也没有咖啡箱，而是摆放着各种充满神秘感的物品。老板笑着告诉你说，今天来到这里的客人，每个人呢都可以免费的带走一样东西哦，不过你只能选择一样。那么你在环顾四周之后呢，最后眼前就只剩下了三个选择。 A， 一本看起来已经有些泛黄的旧书，这本书它没有书名，你也不知道里面写着什么，但你总觉得翻开它或许能够找到一些答案。B， 一把古老的钥匙，你也不知道它能够打开哪一扇门，但直觉告诉你它可能藏着新的机会、新的人生，也可能是一场未知的冒险。 C， 一个正在慢慢流动的沙漏，你静静地看着细沙一粒粒地落下，突然觉得时间慢了下来，心情也变得特别的平静。如果是你，你会选择哪一样呢？ A，一本旧书， B， 一把钥匙，还是 C， 一个沙漏呢？现在就为大家来去揭晓这个心理测验答案。如果说你选择的是 A， 一本旧书，代表说你是一个喜欢思考、重视成长的人。你的人生很多时候呢，并不是靠着冲动来去做决定的，而是喜欢先观察、先了解、再行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你不会马上的寻找捷径，而是愿意慢慢寻找答案。别人眼中的你，也许比较成熟、比较冷静。你做。

是喜欢有计划，也很少轻易的放弃。那其实你是一个责任感的人，在很多事情即使别人没有发现，你都会默默的做好。不过呢，也因为你喜欢习惯思考，所以偶尔会想得太多，机会来了你可能还在犹豫，别人已经开始行动了，但你还在分析各种的这个可能性。那其实呢，很多时候啊，人生真的不需要每一次都做到准备到百分之百，很多答案呢都不是在思考时候出现，而是在行动之后呢我们才能找到答案。所以希望未来的你除了相信经验，也能够多相信自己的直觉。选择 B， 一把钥匙。你选择钥匙的话，代表说你是一个充满好奇心也勇于尝试的人，你喜欢探索未知，面对新的挑战，比起害怕呢，你更多的是期待。别人觉得困难的事情，你反而会想说试试看也无妨，你相信说每一次尝试的机会啊，都可以为你来去带来不一样的这个改变。不过呢，你也有小小的这个特点，就是因为太喜欢新的事物，所以可能偶尔会三分钟热度。很多计划呢，开始的时候很精彩，但可能却没有坚持到最后。其实啊，你真正缺少的并不是能力，而是耐心。如果说未来能够把坚持的事情做好，那你就绝对能够比你自己想象中走得更加遥远。选择 C， 一个沙漏。那如果你的选择是一个沙漏的话，代表说你是一个很重视生活品质的人，也懂得感受生活。你不会一直要追求快快快，而是按照自己的生活节奏，容易被一些简单的小事来感动，可能是一场日落，或者说是一首喜欢的歌。这些事情对别人来说可能很普通，但对你来说就是生活里的小确幸。你也是一个很会照顾别人感受的人，那很多时候你愿意留下来倾听别人，也愿意陪伴在别人的身边。不过有些时候呢，你太容易把别人的情绪放在心上，担心别人不开心，又或是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久久之呢，反而可能会忘了照顾自己的情绪哦。所以想送给你一句话，就是照顾别人之前，也别忘了先照顾好自己，因为只有自己充满了能量，才能把温暖继续分享给别人。那以上呢就是心理测验的这个答案，不知道大家觉得准不准，或者说是有没有符合到你的个人性格呢？那今天的 Red FM 周末派也已经来到了尾声，再次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也非常高兴我能够在这个小时，这三个小时在空中来去陪伴着大家，用好歌和资讯去陪伴大家。祝大家都有一个愉快美好的周末夜晚，我们下期节目见啦，拜拜。

0: 是凌晨三点，欢迎收听生动凌晨不打烊，我是尤美。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 Red FM 音乐无限。
0: 有的时候喜欢一首歌，不是因为歌曲好听，而只是因为歌里面的歌词道尽了我们人生的经历。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1: 血液健康呢，其实是真正我们整个人的生命还有我们的健康的这个密码。因为这个血液呢，它流淌在我们身体里面，它承载着所有的氧气啊、营养啦、还有这个免疫因子。所以如果当我们的这个血液呢脏了、浓了，其实都会影响着我们整个身体的健康。所以我们如果有足够的这一个氧气在我们的血液里面，足够的养分，我们的免疫因子呢就会它滋养着我们每一寸的这个肌肤，我们每一个器官都需要嘛。所以我们讲气血很重要，因为输送去每一个身体器官，然后包括我们每一次心跳都靠着这个血液。所以你看血液的健康呢，不仅仅是你身体的这个运转的基石，它也是我们生命活力的这个根基。所以我们讲到这个血液使命，所以你看它输送氧气呢，它这个红细胞呢是将这个氧气输送到我们全身其中一个使命。那么第二呢，我们的这个血液呢是很重要，因为它其中一个功能里面呢会有这个白细胞。白细胞它就是化身为我们这个免疫的这个卫士，它是帮助我们去抵抗外来的这个病菌啊、病毒。所以它其中一个它是帮你清除所有的毒素，抵抗所有的那些病菌病毒。那么接着呢，第三它在修复我们的这个伤口也是很重要。修复伤口呢，就是我们的血小板会我们在我们的伤口处呢让它更快的愈合。再接下来呢，第四个使命就是平衡所有的代谢。我们讲到代谢，其实血浆呢是它是带着这个激素，还有一个叫酶，另外又称酵素嘛。那么如果这个代谢不受到平衡的控制的话，我们就身体的健康也会亮红灯。这个血浆带着这个激素跟酵素呢，它帮我们调控我们的体温，还有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酸碱性。所以你看体质，如果它的血液的酸碱性不平衡失衡的话，这个就是我们的癌细胞最喜欢的一个生长环境。所以你看如果有一天血液失衡的时候呢，最基本啊，最近出现那种贫血的症状啊，然后接着就可能头晕乏力，然后甚至是这些都是在你的红细胞在给你做呼救啊。那么第二呢，就是如果你反复感染，就是炎症难愈的话呢，我们讲的炎症难愈就是这炎症它可以从慢性炎症慢慢就越来越严重啊。这是我们讲有时候无声的发炎你不懂，但是当你懂的时候，诶，第二期第三期啊，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血液的酸性偏高，然后整个都在发炎，那就是白细胞的这个给你的警示。那么就我们的血流不顺畅，那么就是血栓的风险也很高，那么它就会让我们这个血液越来越粘稠，那么其实就是在发出这个求助信号告诉你。所以其实我们血液健康的危机是有很多这个隐形杀手啊，这个不是别人拿刀，是自己做的。就是说好像我们在饮食方面的失衡啊，你喜欢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那这一些呢就会让你的血液粘稠，循环会更慢。然后第二呢是运动可能比较少，然后再来它就久坐不动嘛，所以它代谢就缓慢，它的毒素就堆积在它的血液里面，所以血液循环呢就非常受阻。再加上它有一个熬夜压力呢，就让你整个身体的这个激素紊乱，然后导致你的这个免疫呢就下降，那么你的这个血液呢也越来越粘稠。再接着还有一个就是，所以如果你是属于那种烟酒无度的人呢，你喝进去太多自由基呢就有序列，然后让你的血管老化，再加上这个细胞氧化损伤呢，也导致你的这个血液越来越脏，然后就很多毒素在里面积累着。所以血液呢它是不会说谎的，它就会在你的体检报告上面告诉你，对你是怎么照顾它的。因为我们的血液决定我们生命的这个质量还有我们健康的质量。所以血液健康呢你的血液里面藏着你过去的生活方式啊，还有你以后你未来要怎么过，就是由你来决定。所以从今天起呢，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是我们其实真正要做的是要去懂得怎样去净化我们的血液，让它确保是畅通循环，来激活我们身体的免疫，所以每一滴的这个健康的血液呢，都是为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生命啊注入能量。你要你今天的心跳跳得越来越健康的话，你的血液一定要确保是健康。所以健康其实是从血液开始。

三棵树的梦想的故事。从前有三棵树，它们都有各自的梦想。第一棵树想成为一只聚宝盒，里面装着金银珠宝等世界上一切珍贵的东西。第二棵树想被建造成一艘雄伟的大船，上面载着帝王将相、达官贵人。第三棵树想长成世界上最高的一棵树，这样便能离上帝更近。许多年过去了，来了一群伐木工，第一棵树被砍倒。伐木工说，这棵树看上去很结实，我要把它卖给木匠，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木匠会做聚宝盒。第二棵树被砍倒，伐木工说，这一棵树看上去很结实，我要把它卖给船厂，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船厂会做大船。第三棵树看到伐木工走进自己的身边时非常害怕，因为只要伐木工将它砍倒，就意味着他的梦想破灭了。但是他还是被砍倒了。伐木工说，我暂时还没有想到用它干什么，先砍倒再说吧。第一棵树和第二棵树有没有梦想成真呢？第一棵树被木匠做成了马槽，用来装马的饲料。第二棵树被船厂做成了渔船，用来给渔民出海打鱼。他们的结局和第三棵树一样，离梦想很远。然而有一天，马槽边来了两个人，是一对夫妻。女的生下了一个男孩，男孩无处安放，就放在了马槽里。第一棵树忽然明白，对这对夫妻而言，男孩便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宝物。几年后，有几个人爬上了搁置在海边的渔船。从他们的谈话中，第二棵树了解到，这些人当中有一个是刚刚打败了败战的国王，因为有了这条渔船的相救，后来国王东山再起，成为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之一。而第三棵树则是在当地建教堂时被做成了十字架。教堂是人世间离上帝最近的地方。当梦想偏离了我们预先设计的路径时，不要心灰意冷，因为有时候梦想会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成为现实。

0: 到
1: 清晨五点，阳光还没有完全苏醒，但是我们已经在早安老时光中相遇。这一个小时，我们翻开一些记忆的旧唱片，播一首老歌，在晨光出现的时候，让回忆和现实轻轻地碰个杯。

0: 你是否经常咳嗽超过两周？是否时常感到疲倦，夜间盗汗或体重减轻？小心，这些可能是肺痨的症状。
1: 肺痨是一种由结核杆菌引起的传染病，主要影响肺部，它通过空气传播，一旦发现必须及早治疗。不过肺痨是可预防可治疗的疾病。
2: 预防肺痨，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保持良好通风，特别是人多的空间；二、咳嗽时遮掩口鼻，避免飞沫传播；三、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增强免疫力；四、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尽早前往诊所或医院检查。
3: 孩子咳嗽久了，我就立刻带他去检查，别等，健康最重要。
4: 别忽视任何咳嗽与不适，勇敢面对，主动检查，配合治疗，就能康复，避免传染他人。 Red FM 温馨提醒，守护健康，从预防肺痨开始，健康呼吸，每一天都值得期待。

0: 大家好，我是 Ginny 李信妮。马路如虎口，公路上要小心驾驶，不可以横冲直撞，安全抵达目的地。
1: Bright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 Peggy 许哲佩。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好，现在是被小兵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深朗越政府计划在嘉伯实施重新安置计划，因为有关村庄常遭河岸侵蚀和水灾影响。深朗越惨救学校计划已使用了3亿令吉。社区领袖与组长 KMKK 的委任是根据需求而非固定配额。以下是新闻内容。沙拉越总理的德巴丁基丹斯里阿邦加哈瑞顿奥宾表示，沙拉越政府计划重建加伯的马来村庄，因为该处常遭河岸侵蚀和水灾的影响。他称，位于加伯旧机场一带的区域已被鉴定作为实施上述重新安置计划的战略地点，此举旨在为居民提供更安全、更具规划性的住宅区，同时开发新的发展机遇。而相同的模式此前已在施屋和古晋成功实施。另一方面，沙拉越政府也批准了退伍军人的重新安置计划，这两项发展拟议将交由沙拉越策划单位进行研究和展开后续行动。他是在加伯视察加伯旧机场地点后对记者如此表示。沙拉越总理谈及沙拉越残旧学校重建计划时，指10亿令吉的拨款中已有3亿令吉用于该计划，剩余的7亿令吉将用于升级更多人需要关注的学校。除了提升基础设施，他也建议实施智能教室，使用电子白板来教学，使学生能够在线学习各种科目，包括人工智能技术。与此同时，沙拉越总理的德巴丁基丹斯里阿邦加哈瑞也对加伯充满信心，认为这个地方将通过更现代化、更加永续的城市发展计划，在未来的5至6年内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目前沙拉越政府正调整加伯的结构规划和总体发展规划，有关规划以智慧城镇为概念，并保留绿色元素，以满足加伯未来的发展需求。规划的内容包括扩大加伯市区，包括提议建设高架道路作为未来基础设施发展计划的一部分。社区领袖与组长 KMKK 的委任，特别是沙拉越一般族社会的本古鲁，并不受固定配额限制，相反的是根据某一地区的需求和人口数量而决定。沙拉越公共卫生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副部长Dr. Bengwan Mangir 表示，当局已制定社区领袖与组长的任命指南，以确保基层行政更有条理和有效。本古鲁和社区领袖在解决成屋的问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他们扮演第一线人员的角色，在问题被提交至县公署或习俗理事会之前先进行处理。他是在林梦 St. Edmund 礼堂出席林梦一般协会主办的达雅丰收节闭幕晚宴时如此表示。另一方面，长屋屋长的任命条件也获得了完善，规定至少需有20户家庭才能对此进行考虑，同时屋长的人选也需具备适当的经验和教育背景。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沙拉越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副部长兼 Saribas 州议员 Dato Mohamed Razi Sidam 呼吁民众持续加强合作，以遏制毒品滥用的问题。这项努力旨在塑造安全、和谐及无社会问题的社区，因此他希望所有人可以合作引导滥用毒品的人士，这也与宗教的要求以及建设包容繁荣社会的愿景相契合。他是在德巴的团结礼堂举行的穆宗省社区安全无毒愿景巡回计划闭幕礼致辞上致辞时如此表示。 新浪月公用事业及通讯部副部长 Dr. Ibrahim Baki 认为，必须持续加强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 STEM 的教育，以培养能够引领人工智能 AI 和航空航天领域的一代人，掌握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学科的十分重要。因为与人工智能息息相关的领域，包括半导体、机器人和航空航天技术，将成为新浪月未来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它是在国境沙斗的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教育探索嘉年华 3.0 闭幕礼上如此表示。谈及上述嘉年华，他表示该活动的举办以更具互动性和趣味性的学习方式，为学生提供了早期接触有关领域的机会。这一活动的举办和新浪月政府的目光一致，迈向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与绿色经济的发展方向。嘉博国会选区共有137名优秀学生和14个协会组织获得了教育奖励和捐款支票，总额为213,000令吉。工程部长兼嘉博国会议员的 Dr. Alexander Nantalingi 表示，有关奖励体现了政府在人才发展方面的持续性的承诺，并强化了嘉博国会选区社会的作用。他希望学生可充分利用这些援助金，以在学术和自我发展方面取得卓越成就。他是在嘉博主持嘉博国会选区学生奖励与支票颁发仪式时如此表示。大马武装部队 ATM、 政府机构以及社区之间通过西联 Kampong Tebekang Bidayu 的心灵纯洁计划持续加强战略性合作。西联国会议员的 Dr. Richard Rodham 表示，该计划不仅增进军队和民众之间的关系，也激发了爱国精神，并唤醒了大家共同维护国家和平与主权的意识。他是在主持该计划开幕礼时如此表示，有关活动是配合第一步兵师级国家国防战略计划PSPN 嘉年华而举办，其他活动内容包括健康检查以及军备展览。民众受助在使用互联网时，不论是用于娱乐、办理银行业务，还是在线交易，都需保持警惕，以避免成为网络诈骗案的受害者，同时也要保护好个人信息。马来西亚新闻局上个月分局总监 Sabri Syed 表示，提高数字素养非常重要，以便社会大众在面对网络犯罪的威胁时可以更加敏锐，并且能够更加明确和安全地使用数字平台。他是在西联特维杜甘蓬摩展主持2026年阿芬银行欧哈达雅丰收节活动时如此表示。这项由阿芬集团与马来西亚新闻局上个月分局合作主办的活动汇集了约500名参与者，活动内容丰富，包括金融素养课程、银行开户以及社区活动。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呈报新闻提要。上个月政府计划在嘉博实施重新安置计划，因为有关村庄常遭河岸侵蚀及水灾影响。上个月残旧学校计划已使用了3亿令吉。社区领袖与组长 KMKK 的委任是根据需求而非固定配额。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nica Gary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2: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3: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4: 在1994年的今天，古晋南市市政局正式为位于古晋新邦地加路的三亭糕点的新分店主持开幕仪式。该仪式由时任南市市长宋瑞元主持，这是在古晋开设的第3家分店，为顾客提供各类面包、蛋糕及西点。此外，该店也提供生日蛋糕及结婚蛋糕的预订服务。据其董事经理杨德兴表示，该公司在烘焙业已深耕多年，此前已在沙都路及万福路设有2家分店。 此次开设新分店是为了满足当地及周边地区日益增长的客户需求。该店营业时间为每天早上8:00至晚上10:00。新分店的落成有望更好地服务客户，同时也反映了古晋烘焙业的蓬勃发展与进步。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哇，实在太棒了，原来你也在收听 Red FM， 一个多样化选择的电台。你好，我是汪良。
1: 早上醒来第一件事不是刷牙便不是洗脸，而是扭开收音机调到 FM91.9， 跟着 DJ 的脚步，为您网罗所有的大事小事流行资讯，还有好听的音乐，开启早晨的每一个快乐的时光，给你往幸福的方向前进。

每天早上6点到9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音乐，多样化的资讯，开启你活力的一天。FM 音乐早点，准时为你送上。好的，没错，时间是早上6点15分。那么这一个时段的音乐早点总是顺势的为你送上了。所以这一早安呢，让你是快点起床了，让你换一个心情来迎接充满阳光的一天。那么当然也包括了小兵的祝福陪伴在你的身旁。

0: 不想错过美妙的音乐，就别赖床喽！有活力的 DJ 带你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1: 我们一起迎接充满音乐的早晨吧！你好，
0: 你好，我是张启正，
2: 我是严轩轩。
3: 你好，我是小冰，时间是早上6:26了。是的，在这个小时的音乐早点，我们在第一个时段呢为你送上的都是脍炙人口的这些经典歌曲了，包括一开场的时候呢为你送上的有黄小军的痴痴地等。虽然我知道说大家都在痴痴地等，不管是在脸书上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收音机旁的你，都谢谢你的收听，还有谢谢你的爱护。再来呢，我们有的是龙飘飘的这首为什么，一首黄梅调的曲子，林振的幸福自己去找，还有林淑荣的这首秋园。那么接下来呢给你安排了这一首民歌，有刘文正的无语，还有张小燕的歌曲，以及黄清源的歌曲，稍后就会继续出现。

0: 早上醒来，扭开 Red FM， 给你一份丰富的精神粮食，让活力的 DJ 和你一起翻阅今天的报纸，和你一起关心国家大事。你好，我是 Anthony 郑伟康。
1: 好的，时间是早上6:36了。是的，在我们的这个脸书上的直播呢，不晓得说突然间就是失去了这一个生肖。不过呢，目前我已经在尝试重新的把它给抢救回来，看看待会呢会不会复活。好，是的，再一个回来呢，就是跟你来翻阅的是报章新闻要点了。来，今天呢，就是看看这个新闻的头条是说，在施屋的这一起穆桂兰命案，这宗的弑母案呢，这个案情是峰回路转的，导致了一名老母亲死亡的险凶，竟然是48岁的女儿。不幸遇害的76岁的华裔老妇女呢，遗体是在前一天进行了解剖，证实她的致命的死因是在右胸被剪刀刺中，伤及了肺部的机能而造成了死亡。根据施屋的警方初步调查显示呢，该名老母亲是被她的女儿以利剑刺中了右边的胸口，伤及了肺部。经过警方的调查呢，这宗案件的导火线怀疑呢，就是这一对的姐弟在当时为了 一辆的摩托车的这个使用权呢，是发生了争执，而48岁的姐姐呢就失去了理智，竟然将怒气发泄在老母亲的身上，以剪刀对老母亲呢做出了攻击的。据说呢，在这宗的案中被扣查的一对姐弟都是精神疾病的患者。那警方呢目前就是援引了刑事法令第302条文，将此案列为谋杀案处理。再来看到的是36岁的男性肝癌患者，因为病情危急需要从梅里转往国境中央医院接受专科的治疗，由消拯局 MI171 的直升机负责，在前一天的中午12点呢从梅里机场起飞。尽管起飞的时候呢是一度遇上了降雨，抵达国境时天气稍有阴沉，不过呢整个飞行的过程是顺利的，圆满地完成了这一次的医疗救援行动。另一方面看到的是张建仁致函交通部获得特别批准，让粉红巴士协助无障碍旅游身障参与转了畅游古径，除了彰显古径的旅游景点，也更凸显了古径的人性化，对身障人士需求的关注。

0: 再来转换另外一个焦点，是龙门景区目前是全力在追捕一名涉及世界杯足球赌博集团的幕后老板，该名绰号为 Frank 的男子弗兰克。这名男子呢，被相信是在该2026年的国际足联世界杯非法赌球网络的幕后主使。这名嫌疑人兼涉嫌担任赌博经营者或庄家，警方发现呢，他没有有效的旅游证件，目前他是正根据1953年博彩法和1959-63年移民法令接受调查。警方在行动中确定说，幕后老板的身份目前仍在积极追查他的下落。继续看到的是，在纳米的国际机场，在前一天呢，因为安全的隐患而暂时关闭，那现在已经是恢复了正常的运营。此前呢，有三枚遗留炸弹呢，已经是成功的被销毁了。当局确认跑道暂时关闭是为了保障乘客的安全呢，并提供了详细的这个技术的资料。纳米景区主任万穆哈默菲道尔斯在昨天早上发布的新闻发布会上呢，如此表示。马来西亚皇家警察在6月26号的上午11点30分左右呢，是接到了这个报案，一名承包商在山坡上进行施工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疑似炸弹的物体。而根据情报呢，马来西亚皇家警察部队拆弹小组 UPB 和纳米警区总部的警员在马来西亚皇家空军拆弹小组的协助下迅速的赶赴现场。检查结果是证实了该物体为二战期间使用的航空导弹，仍具有爆炸的危险。另外呢，行动小组随后也对事发的区域进行了进一步的检查，也发现了另外的两枚相同的炸弹，寻获炸弹总数达到了三枚。根据报告，跑道在前一天下午的2点40分关闭，共有1219名的乘客是受到了影响，五个航班被迫取消，另外有两个航班也被迫改道飞往亚庇国际机场。所以呢，最后经过了详细的检查并确认跑道区域安全之后，马来西亚航空空军、皇家空军以及马来西亚机场控股有限公司已经重新的开放了航线，确保说在昨天开始所有的这个航班都正常的起降。当局也提醒公众时刻的保持警惕，纳米呢在历史上呢曾经卷入了这个战争的地区之一，如果公众有发现任何可疑或者是疑似炸弹的物品，首先呢也是最重要的是保持安全距离，并立即的联系有关单位。那么您的迅速行动呢，对于确保所有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是至关重要的。好了，我们的新闻扫描暂时在这里告一段落，继续让你来听更多的好歌。
1: 每天早上6点到9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资讯，多样化的音乐，开启你活力的一天。Red FM 音乐早点，为你准时送上。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政府促进符合资格的运输公司尽快在柴油补贴系统登记。柔佛初选提名顺利完成，警方呼吁各政党理性竞选。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上升到1430人。萨拉马利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将马来西亚城 Bandar Malaysia 20.23公顷土地在宪报颁布为马来保留地的决定，是为了捍卫土著的利益。随着前朝滥权导致马来西亚城项目失败之后，该项目的土地已经被政府收回，目前由国库共司、国库控股及国油负责管理。由于相关土地原本属于政府，因此有关决定没有涉及征用任何族群的土地。首相表示，这项决定意义重大，涉及多方利益，因此政府必须展现政治勇气和智慧，和各方沟通，并且争取支持。
2: Saya nak peruntukkan 50 ekar sebagai tanah reserve Melayu. 50 ekar itu sama macam 5,000 ekar di Kedah ke di Ulu Terengganu ke sebagainya. Dari segi value, saya tidak rampas tanah-tanah yang bukan Melayu. Ini tanah yang sudah menjadi milik kerajaan.
1: 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Dato Amizan Mohamed Ali 表示，目前仍然有部分符合资格的公共交通和货运公司还没有在补贴柴油管制系统登记，因此部长呼吁相关业者尽快申请已享有政府提供的柴油补贴。他说，根据陆路交通局的数据，还没有提交申请的业者大多数来自沙巴和沙拉越。部长指出，在符合资格的23类运输业者当中，包括10个公共交通类别，仍然有部分公司没有在补贴柴油管制系统。他解释，过去由于沙巴和沙拉越的柴油价格差距不大，因此有部分的公共交通业者没有申请加入系统。此外，部长指出，政府将检讨集中陆路货运车辆在柴油补贴管制系统下的固定配额，以确保补贴分配更精准和符合实际的运营需求。内阁星期五召开会议，并且做出相关的决定。会议也讨论通过昌明柴油补贴计划、不地95补贴柴油管制系统和补贴汽油管制系统实施燃油补贴目标式措施的进展。旅游艺术及文化部将通过马来西亚旅游局进一步强化旅游推广策略，重点深耕中国、印尼、日本和印度等表现稳定而且潜力强劲的客源市场。旅游艺术及文化部副部长赵俊文表示，旅游部也将积极开拓俄罗斯、德国及澳洲等长城市场，以实现客源市场多元化，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他说，旅游部将继续和业界保持紧密合作，共同应对应云挑战和成本压力，提升我国旅游业整体的竞争力。赵俊文指出，我国旅游业目前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截至今年五月，我国总共接待了1750万人次的国际游客，比去年同期的1690万人次增长 3.4%。沙拉越正在以绿色经济、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和人力资本发展作为主要驱动力，推动发展议程，以实现2030年后冠病疫情的发展战略。沙拉越总理丹斯里阿邦久里顿诺并表示，沙拉越的发展正在从传统的资源型经济转型为利用科技并且符合全球可持续发展需求的低碳经济。他说，过去被视为是木材来源的森林，如今已经被认定为是碳汇资产，使得依据2015年巴黎协定相关机制进行的碳交易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全长 37.8 公里衔接 Bandar Utama 和 Johan Sekia 的第三轻快铁沙南线已经全面竣工，并且预计今天投入服务。 负责人 Mohamed Arifin Idris 指出，这项耗资166亿3000万 Ringgit 的项目将惠及周边大约200万居民，在显著改善交通连通性的同时，也能有效缓解区域内的交通拥堵。此外，该项目也被视为带动当地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官方预计，在投入运营的第一年，该线路的日均客流量可以达到67000人次。柔佛州总警长 Dato Abiraman Asa 表示，柔佛州选举全州56个提名中心的提名程序顺利完成，全程没有发生任何事故，警方也没有接获任何影响提名程序进行的投报。他说，随着竞选期展开，警方预计将批准更多的竞选活动准证，包括举办政治讲座等申请。不过，所有申请仍然需要由各警区主任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评估。他呼吁所有的参选政党在竞选期间保持理性和克制，以成熟文明的方式展开竞选活动。
3: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Play，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世界杯消息，在 L 组比赛当中，英格兰以2-0的成绩打败巴拿马，而在克罗地亚以2-1战胜加纳。国际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1430人，另外有3238人受伤。他说，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境内发生了大约430次轻微到中等强度的余震。罗德里格斯代表委内瑞拉政府向遇难者表示哀悼，并且承诺将坚持不懈开展搜救工作。他说，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的救援人员，96只的搜救犬，以及103吨的设备和3吨药品。拉瓜伊拉州是这次强烈地震的重灾区，搜救行动继续展开，各救援队伍把握黄金72小时的关键搜救期，陆续的救出被困居民。报道指，在星期五晚上，救援人员成功将一名婴儿从废墟当中救出，随后婴儿的母亲也被救出。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提供的资讯，截至27号下午4点，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经组织在当地捐赠大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等等，有近万户的家庭得到帮助。此外，大使馆也透露，截至星期六下午5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国际移民组织估算，委内瑞拉在过去的星期三发生的强烈地震可能导致多达676万人的生存状况受影响。有关评估工作还在进行，又指基于现有的人口和损失分析，单单在首都加拉加斯可能已经有200万人受到地震影响。国际移民组织和微软一间实验室合作，获得初步的卫星地图分析结果，显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卡地亚拉马尔市有 31.5% 的建筑物受到破坏。组织总干事波普说，组织方面正在和委内瑞拉政府及合作伙伴携手提供紧急住所、基本物资等等。日本岩手县近海发生6.1级地震。根据报道，当地时间今天清晨5:21左右，岩手县近海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暂时没有海啸风险。欧洲极端热浪持续肆虐，星期五预计至少1.5亿人经历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法国首都巴黎的气温星期三上升到40.9摄氏度的六月新高。法国医疗系统压力骤增，和高温相关的就诊人数增加了3倍，心脏骤停病例明显上升。巴黎警方说，医院设施已经接近饱和。另外，德国接近法国边境的地区星期五录得41.3摄氏度的新纪录。英格兰南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的高温红色预警已经连续第三天。荷兰几乎全境发布红色预警，许多学校因为预计气温将高达40摄氏度而停课。 瑞士一名高级地方官员星期六透露，曾经在跨年夜发生致命火灾并且导致41人死亡的滑雪圣地克朗蒙塔纳酒吧未来将不会重新开业，而是被改建为青少年的活动场所。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促进符合资格的运输公司尽快在柴油补贴系统登记。柔佛周选提名顺利完成，警方呼吁各政党理性竞选。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上升到1430人。200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上好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讯，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2: 不管是驾车的、
4: 走路的、
2: 上班的、
4: 下班的，
2: Red FM 带你关心
4: 今天的天气预测。
5: 好的，时间是早上7:17，带您来关注的是今天6月28号星期天早上的天气预测。预测呢，在今天好几个地区呢会有雨的部分呢，包括了在古晋、西连、撒马拉罕、斯里阿曼、穆中、穆焦和加伯。那么在斯里街是乌敏都鲁和梅里以及林梦呢是放晴的，不过到了下午呢，几乎所有的省份呢都会出现局部有雨或者是雷雨，就包括了在古晋、西连、撒马拉罕、斯里阿曼、穆中、斯里街是乌木焦、加伯、敏都鲁、梅里和林梦。今天的海浪是高达 0.5-1米，风向是吹以西的西南风，时速是10-20公里。今天的最高温度则是34度，最低温度则是24度。感谢大马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
0: 无论是艳阳天还是雨天， Red FM 天气预测让你天天好天。
4: 全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每天早上请跟随活力 DJ。 你好，我是吴克群。
6: 每个礼拜五晚上7点到9点，让你听到榜

0: 每个星期五晚上七到九点，红人音乐流行榜。
1: 等到清醒之后，我才发现没人能定义我的失败或成功。
0: 每个星期五晚上七点到九点，记得锁定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2: 红人音乐流行榜排名第四。
3: My favorite。

0: 每天早上6点到9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音乐，多样化的资讯，开启你活力的一天。Red FM 音乐早点，为您准时送上。
1: 现在时间是7:33，为了你的健康着想呢，真的不建议你熬夜，因为真的是因为年龄的关系，所以呢我们的这个自身的免疫力也会因为熬夜而下降的，然后呢就是这个病毒呢就有机可乘了。好，那继续呢在我们的这个时间段呢是跟你来分享全国版的消息。那么看到的是国家元首莅临警察日皇家晚宴，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辛陛下呢在前天晚上是莅临2026年第219届警察日皇家晚宴。根据国家元首在前天的官方面子书的贴文呢，陛下出席了警察日的这个皇家晚宴，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穆哈默卡利也在场亲迎。当然在晚宴致辞时，那么警长呢也就是感谢陛下的莅临，并表示呢这是警队全体成员的最高荣誉。另一方面看到数码部长戈宾星促请各政党在柔佛和斯美兰的州选的竞选宣传当中使用人工智能 AI 等新兴的科技时务必审慎，以免造成了混淆或者是散播假消息，进而削弱了民众对他们的信心和影响公共安全。柔州警总警长呢纳多拉哈曼也透露，柔州警方也至今已经批准了来自各政党竞选的这个政党总计为26张的竞选活动的申请准证，并预计呢随着竞选期的推进将会陆续收到更多的申请。国政主席纳德斯里阿莫扎西否认国政在柔佛州选当中暗中与这个伊斯兰党和宏愿党合作。首相兼西蒙主席纳德斯里安华预计将会参与柔佛州选举的竞选活动，包括了出席定于投票日前两天，也就是7月9号举行的西蒙压轴的造势大会。西蒙总秘书纳德斯里塞夫丁纳苏森也受询首相呢是否在柔州选举当中参与了这个助选时，证实了这件事情。最后看到的是马来西亚卫生部 KKM 的官方的网站 www.moh.gov.my 呢，疑似呢是遭到了黑客的入侵，网站的页面是被篡改了，并出现了不明人士留下的挑衅的信息。根据网络流传的截图显示呢，该网站是被换上了以 mushrow为这个署名的骇客信息，同时附有一张疑似属于该黑客的 telegram 的账号。卫生部随后也发文告证实了官网是遭到了入侵，并强调已经立即的启动应对机制，积极的处理这件事情。卫生部在面子书发布声明，劝请公众暂时避免登入该网站，直至另行通知为止。当局也提醒民众呢，切勿点击任何可疑链接，或者是从该网站上下载任何的文件，以避免遭受到潜在的网络安全风险。之前呢继续跟你来分享的是关于这个本届柔州选举当中，国盟是弃占了23席，除了民政党柔州联委会竞选之外呢，部分的原定由成员党协调出战的选区也因和这个一党以及土团党呢决裂而未能达到协议，最终呢无人以国盟旗帜上阵。首相署驳斥在近日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一张有关公务员混合这个工作制的海报，并强调有关的海报并非由首相署制作或者是发出的，所以呢也呼吁民众不要散播不实的资讯。

0: 音乐早点。
1: 好，听过的是有小虎队的《庸人自扰》，还有杂志传的这首《换日线》。大概还有15分钟呢，也就要结束了第二个时段的音乐早点了。在结束之前，跟你来跟进的是最后的这个新闻扫描的时段，来看看这个国际要闻。委内瑞拉在星期三连续两次的地震造成了死亡人数，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升至920人，另外还有5万人失踪的。国际救援队正在全力的投入搜寻幸存者，希望呢这个是天佑委内瑞拉。那么在这个方面呢，不过是说这个救援的进展行动呢是缓慢的。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OCHA 表示呢，来自至少有17个国家的搜救队伍正在动员起来，就是来协助搜寻这个幸存者。那么在西班牙、萨尔瓦多还有瑞士、哥伦比亚以及墨西哥的救援队也都已经抵达现场了。委内瑞拉星期三遭遇的这两场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当局宣布已经造成了920人罹难，并确认死者当中呢会有这个外国的公民。另一方面，看到印尼第二大的城市泗水又发生这个反对总统普拉博沃的政策的集会，那一家人权组织星期六表示呢，警方已经逮捕了有数十名的抗议者。转换另外一个焦点，在北京方面呢，一架小型的飞机星期五撞上了中国首都北京市的第一高大楼，这个中信大厦。中国官方星期六证实了机上的飞行员丧生，还有另外有13人受伤，官方未就最终的罕见事故的原因做出进一步的说明。在法国巴黎，社交媒体用户呢对二手交易平台 Vinted 上的可疑商品挂牌信息发出了这个检举之后，法国已经展开了调查，外界怀疑这些信息和儿童拐卖有关。好，再来看到的是布基纳法索执政军政府在星期五是宣布了和前殖民宗主国法国就是断绝了外交关系，指责呢巴黎方面就持续的损害他的利益。法国则表示布基纳法索的断交决定是充满敌意，而且是毫无根据的。好，最后关于这个瑞士的冰川检测项目呢，负责人就告诉了法新社，受席卷欧洲的热浪影响，瑞士的冰川将损失大量的巨量的冰体。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萨拉姆雷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智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实施超过40年的购买马来西亚产品运动正式升级，并且重新品牌化，成为来购买国货，以强化本地产品和服务品牌形象，并且成为以经济爱国作为基础的国家运动。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Datu Amizan Mamali 指出，这项转型不仅仅是名称或者是标志的更换，而是涵盖整体目标、策略及核心方向的全面升级，以鼓励国人优先选择本地产品，从而带动国家经济增长。沙拉越移民局和地方政府展开联合执法行动，在巴达万市议会管辖区扣留18名外籍人士。当局指出，该项行动在星期五傍晚6点到晚上11点进行，执法人员总共检查了位于古晋巴达万十里一带的7个场所和店铺，这些地点被怀疑涉及线上赌博活动和出租房间用途。在行动当中，总共有26名外籍人士接受检查，以核实他们旅行证件和移民身份。世界杯消息，在 L 组末轮比赛当中，克罗地亚2-1战胜加纳，两队携手晋级32强。在本届赛会收获小组二连胜的克罗地亚，以两胜一负积6分，以负盟跻身淘汰赛。加纳一胜一和一负积4分，成功以八支最佳小组第三之一的成绩，时隔16年再度晋级淘汰赛。此外，英格兰球员贝林厄姆和哈里凯恩先后进球，让英格兰在 L 组末轮比赛中以2-0战胜巴拿马，以小组第一成功出线。国际消息，德国和捷克都在星期六刷新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指出，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当天录得的初步气温达到 41.5 摄氏度，是德国连续第二天刷新最高的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星期五在西部城市萨尔布吕肯录得 41.3 高温，打破早前的记录。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星期六表示，位于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录得 40.6 摄氏度，超过2012年录得的最高纪录 40.4 摄氏度。中非共和国卫生和人口部宣布，西南部宾博和姆拜基地区爆发霍乱疫情。从本月中旬出现疑似病例以来，目前已经累计了197宗病例，其中24人死亡。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